0: 奋进十五五，云南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绘就云岭幸福新画卷。
1: 大理州牢记殷殷嘱托，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重现湖面。
0: 楚雄州奋力启示十五五，聚力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在滇中地区发展前列。
1: 滇超联赛第十五轮战罢，决出前八强，云南体旅文融合跑出绿茵加速度。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全力做好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在昭通市镇雄县以乐五金高新产业园的乡愁木业生产车间里，工人舒增祥和妻子正在门扇胶合加工区忙碌着。舒增祥是镇雄人，之前在浙江务工了九年。2024年，夫妻二人一同回乡，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云南乡愁木业有限公司工人舒增祥：
4: 打工人啊，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就业，那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镇雄县总人口约173万，过去常年有超50万人外出务工。十四五以来，镇雄县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先后打造4个万人就业产业园，以招引48家企业和700多户个体工商户集聚发展。同时依托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将就业岗位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异地搬迁安置点。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4: 依托全县10.2万名五金工以及9.8万名缝纫工的人力资源优势，采取4个一批回应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发展培育家门口的务工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12个，帮助10.18万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
3: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处长吴家树：
5: 依托就业帮扶车间、家门口的务工车间等有效载体，加大对高龄、半劳力和脱贫人口的就业帮扶。外出就业方面，我们充分利用好省际间劳务协作关系，依托驻省外劳务工作站，构建一体化的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3: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通过重点产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陈勇：
6: 聚焦云南4+5+6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巩固拓展高原特色农业、中药材等6个产业专项培训，实施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7个培训专项行动。
3: 养老既是人生大事、家中要事，也是社会大事、国之大者。十四五以来，云南筹措安排资金43.95亿元，支持建成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000多个，支持运营老年幸福食堂760个，完成适老化改造6.9万户，发放高龄津贴，全省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以更有温度的服务、更加务实的行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侯玉：
7: 推动养老服务提质扩容增效，持续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强化政策引导，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支持措施，提升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0: 大理州牢记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的殷殷嘱托，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

0: 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今年一季度，洱海全活水质达到二类，评价为优，入湖河流水质全部优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
1: 清晨，在大理市洱海月湿地公园，洱海的滩地管理员正对湖岸的水草进行打捞。打捞出来后，水草会被运送到加工厂制成有机肥。随着雨季临近，洱海流域全面开展出雨防控八清工作，通过清垃圾、清淤泥、清枯草、清管网等，最大限度清除污染物，削减洱海的入湖负荷。目前负责滩地清理的顺丰公司共投入369名管护人员，对洱海沿岸的5个湿地、140个生态库塘和141.85公里洱海滩地进行日常管护工作。大理市洱海滩地管理员赵张伟：
2: 这些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的洱海水清了，鸟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来了。
1: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是洱海系统治理的关键举措。通过生态腾退，建成1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为洱海构筑起物理隔离的绿色屏障。从2023年开始，大理实施了湖滨生态廊道保护和修复项目，通过植物群落梳理、缓冲带功能完善、道路边坡加固、人工设施生态化改造和环境修复等措施，实现洱海全湖129公里环湖生态缓冲带形成全闭合。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副局长杨学松：
3: 有效清除洱海湖滨带内常年沉积的底泥、腐殖质等沉积物，有效提升湖滨带生态环境质量和近岸湖滨水质。
1: 据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已按计划于今年4月底全面完工，完成投资超54亿元，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4万多公顷。生态环境部通报，2026年一季度洱海水质评价为优，洱海指数得分93分，评价也为优。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局长赵国龙：
4: 久久为功，保持定力，全面地推动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洱海水质、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1: 如今，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等水生态指示植物重现湖面，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与此同时，大理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2025年，大理州接待游客突破1.2亿人次，长期旅居人数超过60万人，绿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群众。
5: 5月29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楚雄专场。“十五五”时期，楚雄州紧扣努力走在滇中地区发展前列的使命任务，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6: “十四五”时期，楚雄州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5.6%。中国式现代化楚雄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楚雄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重要支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制定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全力推动产业强州建设，一体推进三大经济，力争到2030年泉州重点产业增加值突破1500亿元。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楚雄州州长罗景峰：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以一二三产融合为抓手，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我们依托绿电优势，发展绿电加新进制造业，做强绿色钛、绿色铜、绿色矾、稀有金属等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绿色能源与新进制造产值能够突破1500亿元。
6: 楚雄州常务副州长李勇：
8: 我们将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现代种业、精品花卉、高端蔬菜、乡村旅游还有长衫等重点产业，推动楚雄州由农业大州向农业强州迈进。

0: 15五时期，楚雄州将从州域、省际、跨境三个圈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跨境合作，推动宜绣、宜药、制造装备等特色产品走出去，绿电直连，推进云电等零碳园区建设，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林下经济、森林碳汇等绿色富民产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力争到2030年绿色产业占比稳定在80%以上。十四五时期，楚雄州把75%以上财力投向民生，办成公立医院改革、幸福里就业等一批好事实事。十五五时期，楚雄州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升级版。楚雄州副州长陈肥敏：
1: 我们将全面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现役义工体建设，着力构建急诊急救、心血管、肿瘤等六大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就近就医提供能力保障。
2: 5月30号，2026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举行。
3: 论坛以聚力向心、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来自政产学研领域的各国嘉宾发表主题演讲，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活动现场同步启动零碳密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系列短视频创作计划、共建生态文明大理实践国际研修分享机制、发布丝路百城传丛书之大理传。当日下午，四个平行分论坛同步举行，与会嘉宾分别围绕科技支撑农业绿色发展、公共关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治理全民参与和国际协作、推进美丽城市建设、深化生态文明成果转化展开深度研讨。论坛特别邀请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城市代表参会，结合地方实践交流美丽城市建设创新路径，分享成果转化经验，助力打造美丽城市建设示范样板。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云南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尼扎路颂巴、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马尔代夫驻华大使法泽尔纳吉布等中外嘉宾出席论坛。论坛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索、徐祖信、谢明勇、于刚、高校智库、企业及媒体代表、国际组织代表等共同研讨交流。自2021年至今，洱海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逐渐成为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办。
4: 入汛以来，云南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3: 西双版纳州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防范化解澜沧江流域汛期安全风险。演练聚焦空地水立体化救援，通过 3D 建模精准摸排水域地形、水流状况，检验了侦察定位、远程施救、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实战能力。西双版纳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李国兵：
5: 此次演练紧贴当前防汛减灾工作实际，进一步提升队伍运用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开展救援的能力。
3: 曲靖为应对强降雨天气过程，统筹抓实城市排涝、隐患整治等工作。吉林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防洪办主任张玉成：
6: 我们专门组建240人专职应急抢险队伍，全面实行3人到人、点对点精准管控，安排专案人常态化巡查支持。
3: 怒江州贡山县抓实监测预警、巡河排查、物资储备等全链条工作，一线巡查队伍对怒江、独龙江两大干流、43条重要支流、89处山洪灾害风险区开展不间断滚动排查，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怒江州贡山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郑自忠：
7: 我们以1262机制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目前已储备防汛物资4200余件，并定期整理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2: 5月30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进行了最后一轮较量，经过激烈对决，联赛八强

0: 塘正式产生，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八支球队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
1: 本轮的八场比赛节奏明快，对抗激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红河队1-0战胜楚雄队，昭通队和普洱队战成2-0，玉溪队3-0击败西双版纳队，德宏队3-0拿下怒江队，临沧队0-2不敌丽江队，大理队以0-5输给昆明队，宝山队2-3负于曲靖队，迪庆队和文山队在90分钟内0-0打平，最终通过点球大赛，文山队以5-3赢得比赛。西双版纳队队长肖磊：
2: 今天超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吧，我也是第一次踢这个大型的赛，给我们年轻球员吧一些机会，把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乡的球迷、家乡的家人，还有带给全省的人民。
1: 本轮比赛既是各队争夺最终排名的位次之战，也是多支队伍的赛季收官战。八强队伍将根据积分榜排名开启后续交叉淘汰赛的比拼，向着滇超联赛总冠军发起冲击。昆明队队员鲁颂阳：
3: 为我们后面的淘汰赛做出了一些关键性的调整，然后也适应了一下后面的比赛的一些节奏。
4: 从去年11月份开赛以来，首届滇超联赛经历了15轮120场比赛，全省16个州市的球员和球迷尽享足球带来的快乐。赛场上奋力拼搏，赛场下双向奔赴，足球成为了全省体旅文融合发展的最佳媒介。
5: 开赛半年多以来，人气爆棚的滇超成为了大家欢度周末的第一选择。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6: 上座率达83.62%，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达6.65亿元，拉动餐饮、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24.45亿元。
5: 一季球赛带火一座城，昭通市教体、文旅、商务等部门联手，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市推出一票游昭通，凭票根可享39家景区免费，统筹发放每物每食每宿消费券300万元，汽车消费券2500万元，汇集近830户经营主体，实打实地跑出了城市消费增长超1元的绿茵加速度。红河开远是红河队的主场比赛举办地，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足球成为32万开远人的共同脉动。据统计，滇超前6个主场比赛，开远市吸引了近2万名外地游客球迷前来，直接带动经济收益超过3000万元。足球成为赋能城市发展、激活城市活力的全新名片。坐拥中超比赛主场的玉溪，持续火爆的中超叠加深入人心的滇超联赛，这份足球红利汇集到了青少年。依托全市296块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200块的坚实基础，玉溪构建起了完善的校园社会赛场人才培养链条。目前，玉溪常年参与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超过10万人次。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华志雄：
7: 让基层足球氛围热了起来，也带动了州市的场地建设、青训普及，为本土足球人才成长创造了土壤，夯实了群众体育基础。
0: 近日，云南广播电视台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8: 报告展示了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践行社会责任、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与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及回信贺信精神，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全景展现云南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聚焦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全国两会以及全省两会，打造特色鲜明的融媒体报道，精心策划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宣传，重温抗战中的云南故事，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持续推出三大经济旅居云南等主题报道，深耕滇超联赛，做强本土体育 IP， 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2025年，云南广播电视台不断强化责任担当，缅甸 7.9 级强震发生后，成为首家抵达震区并首发消息的国内广电媒体，张桂梅思政大讲堂入选2025年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

0: 舆论监督节目《金色热线》群众满意率达90%，全国首创跨国春晚在中老铁路列车上精彩上演，浏览量达5.4亿。春荣瑞平《早安彩云之南》系列 IP 实现了主流价值的创新表达与跨界赋能，全年共14件作品获国家级奖项，一人获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优秀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另有34件作品获云南新闻奖。
1: 近日，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简爱同行，向阳生长”宣传周媒体见面会，介绍我省以及曲靖市临沧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治情况。2025年，全省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起诉侵害未成年人被告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81%、4.75%，工作经验被最高检转发全国推广。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进一步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与多元帮教机制，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深化四大检查综合履职，促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2022年至2026年3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6703人，提起公诉16713人。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罪行较轻、初犯偶犯的，依法从宽，精准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用心开展帮教，共对3919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健全检察履职与专门学校工作衔接机制，严格落实检察环节送缴入学制度，加强对专门教育及专门矫治教育的法律监督。
2: 5月31号凌晨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近日，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云南站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
3: 8位全国优秀教师代表讲述了他们扎根教育一线、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感人事迹，用一个个温暖而生动的育人故事诠释了教育家精神内涵。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石安林：
4: 教育家精神不仅仅是写进文件里的精神指导，更是我们每一位师范生以及奋斗在教育岗位上的教师的终身理念以及精神信仰。
3: 临沧市沧源县教育体育局局长张立亚：
5: 办好有尊严、有良心、有温暖的教育，为培养脚下有力、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手中有技、心中有爱的瓦山少年做出我们的努力。
3: 2024年以来，教育部已连续3年举办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今年巡回宣讲覆盖地域和宣讲团成员构成，首次实现了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地区的全覆盖。
2: 2026年一季度，思茅海关共监管出口普洱咖啡1.1亿元，产品远销德国、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产量产值双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劲开局。
1: 据统计，近期莫憨公路口岸货运通关量单日查验出入境货运车辆首次超过1000辆次，达到1084辆次，其中出境573辆次，入境511辆次。自4月进入货运旺季以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推出多项通关便利举措，扩容场地、深化跨境协作，莫憨公路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运行平稳有序。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2: 手臂上举，
1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4: 爸爸，我进了。
1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105.8兆赫，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0: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4: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六一儿童节。
3: 是，
4: 那小时候别人问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很多时候可能很多小朋友会说我想当科学家，想当宇航员。
3: 对，
4: 而现在别人在问起我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你长大了想当什么，我的答案是想当个小孩。
3: 哎，
4: 人生最宝贵却是最容易丢失的东西无非是三样：青春、梦想和童心。
3: 是的，
4: 青春无法停留，岁月无法找回，只有梦想和童心不应离去。小时候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长大了简单就是快乐的事儿。
3: 没错啊，那到底几岁的人才能过儿童节呢？啊，这个大家也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其实啊，只要是心里有童年，就不受年龄的制约。
4: 说得真好。
3: 哎，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借着孩子们的节日，也给自己一天时间，咱们放下野心，重拾童心。大声的笑，勇敢的哭，忘记长大后的不如意，做一天甜甜的自己。当然呢，也要祝咱们今天的主角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4: 节日快乐。好，足球的赛场上从来是不缺火热的梦想和孩童一般的勇敢和激情。在每周一的上午8:30和11:00两个时段，大全和我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用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同样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我们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3: 好，5月30号的上周六的时间呢，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第15轮的8场比赛啊，全部战罢了。那这一轮的赛事也是诞生了多项纪录和戏剧性的时刻。
4: 是的。具体的来看呢，本场比赛近期状态欠佳的临沧队主场迎战领头羊丽江队，凭借着高晓东和张泽林的进球呢，丽江是客场2-0取胜，第一阶段创下了15轮全胜的佳绩，实在是太厉害。而黄河队主场是依靠李杰在64分钟的进球，1-0小胜楚雄队，全取3分，守住了联赛的3。
3: 哎，这场比赛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啊。那这场比赛我知道白老师在七彩云端啊做了全程的解说，那这个解说过程有怎么样的感受呢？
4: 其实感受很多哈，因为在比赛开始之前，其实当地的天气并不是太好，一直在下雨，甚至雨下的还很大。有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我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在奏唱国歌的时候，因为每一场比赛球员都会带着小球童进入到这个比赛场地，
3: 是。
4: 而当时雨下的非常的大，我们的这些球员哈，给我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铁汉柔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雨下得很大，当大家一起肃立在面向国旗奏唱国歌的时候，我们的球员都把他们的双手举起来放在孩子们的头顶，给孩子们护住他们的头部，尽量的不让雨淋到孩子们，
3: 很暖心啊。
4: 虽然说可能并不能够遮风遮多少风挡多少雨，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哈，确实让我们所有在电视机屏幕前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心里一暖，觉得啊，好有爱的一幕。
3: 对，
4: 而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之前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觉得楚雄队每每到客场的时候，他们的状态都会相对的欠缺，一旦被对方踢进了球之后，可能整个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一场比赛我觉得这是楚雄队踢得最好的一场客场。 非常的遗憾，我觉得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哈，运气没有站在他们这边。当然这个比分悬殊也并不大，1-0的比分其实也说明双方是势均力敌的。而非常的遗憾，这场比赛运气站在了红河队，毕竟红河队是占据了主场的优势，而楚雄队这场踢得一点也不差，只不过运气欠缺一些，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回顾整轮，那这一次15轮的比赛，小组赛应该说到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就完美的收官了。
3: 哎，对，
4: 16支队伍，有的队伍在最后的一轮，因为在第14轮的时候，基本上前8强就已经尘埃落定了。到了第15轮最后一轮小组赛的时候，其实16支队伍当中有8支队伍是为接下来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小组赛的排位，或者是说这个争取自己的主动来而战。那还有8支队伍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荣誉而战，因为他们可能已经不能够进入下一轮的淘汰赛了，但是他们依然在拼搏。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残酷的8强的对决。当然了，滇超的比赛今年的这一轮哈，也是看一场少一场，也意味着接下来的比赛也会越来越精彩。
3: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静待群雄逐鹿，希望和各支队伍巅峰再见。
3: 太好了哈、那之前呢，我们看到依靠胜负关系优势排名第6的迪庆队呢，这场比赛也是坐镇主场迎战最近士气如虹的文山队啊。那么双方在常规的时间里是互交白卷，点球大战呢，客场作战的文山队5罚5中稳定的发挥，以5-3战胜了迪庆队。
4: 是的，而遭遇2连败的德宏队呢，本轮回到了主场，依靠张和斌、王傲哲、杨善堂的分别建功，是以3-0完胜怒江，终止连败，全取3分。同样遭遇2连败的昭通队，本轮迎来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陈鑫、张宇各入1球，帮助球队主场2-0战胜了普洱队，终止了2连败。
3: 最近4连败的大理队回归主场，迎战上轮锁定第1阶段榜2的昆明队。全场比赛呢，昆明队展现出非常强的统治力，由马一伦、鲁颂扬还有蔡清恒、鲁帅、程志各入1球，5-0客场取得大胜。
4: 那本轮赛事当中呢，宝山队和曲靖队是迎来了一场雨战。在上半场比赛开场1分钟，曲靖队的陈龙不慎自摆乌龙，宝山队何志强再下一城，宝山队是2球领先，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到了下半场比赛，曲靖队调兵遣将，奋起反击，由张小波、穆基浩攻入2球，扳平了比分。到了补时阶段呢，何东董利用门前的混战的机会攻入了绝杀的进球，帮助曲靖队是3-2客场艰难的取胜，全取3分，守住联赛前4的排位。另外呢，本轮坐镇主场的玉溪队凭借着田思乐、明书元、李沁昭的进球是3-0战胜了西双版纳队，全取3分。
3: 哎，那就像刚刚白老师给大家说的啊，这个首届滇超联赛第1阶段的比赛那就全部结束了，15轮战罢，这个积分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最终的排名是尘埃落定。西双版纳队、普洱队、大理队、文山队、昭通队和宝山队、临沧队以及怒江队分列第9到第16位，遗憾呢没有能够晋级第2阶段，结束了这一届联赛的征程。
4: 而丽江队是以不败金身高居榜首，昆明队、红河队、曲靖队紧随其后，排名2到4位。而获得第2阶段8进4比赛的主场优势，玉溪队、德宏队、迪庆队、楚雄队分列第5到第8，成功拿到第2阶段的入场券。
3: 随着第1阶段比赛的落幕，第2阶段首轮对阵呢已经正式确定，排名榜首的丽江队对阵楚雄队，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红河队对阵德宏队，那么曲靖队是对阵玉溪队，8支球队将向首届滇超联赛冠军发起冲击。
4: 进入下一阶段的队伍呢，将会继续的前进，而止步于此的球队呢，也收获满满。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积分垫底的怒江队的主教练孙一凡说：“热爱与坚持先具逆境，感谢最热情的球迷，怒江队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赛后采访。
1: 对于一个我们这样的年龄结构来说，经过了14轮的比赛，我们有很多的伤病，有很多的疲劳，但是他们一直在克服，用他们的热爱和坚持，我觉得这是我最满意的地方。还要感谢一路陪伴我们的球迷，其实我一直在说，他们的支持跟我们的排名是成反比的。我觉得他们是最热情的球迷，我觉得他们是最好的球迷。我相信有他们的支持，有他们的一路跟随，我相信怒江队会越来越好。
3: 确实啊，中场哨响，梦不落幕，一定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怒江的足球之路啊，他们的足球之路也才刚刚开始。

0: 5月30日，随着客场对阵德宏队的中场哨响，怒江队的点钞之旅就此落幕。走下赛场，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变，有人回去上班，有人回去读书，有人回到田间地头，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柴米油盐里。但是又好像什么都变了，有些滚烫的东西早已深深烙进了心里。我们会记得这群翻山越岭去追梦的人，是一群明知不可能却从未停止过奔跑的人。我们更会记得那些并肩呐喊为怒江队声嘶力竭的日夜，是我们共同燃烧过的最骄傲的证明。怒江足球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加之地理位置偏远，场地资源有限，足球运动的开展面临着诸多限制。在组队初期面临着连大名单都难以凑齐的窘境，可就是之权不被看好的人偏偏做起了那个看似不切实际的足球梦。怒江去往每个客场都要翻越比别人更多的山，花更长的时间，担更高的成本。有人问图什么呢？来回奔波，大比分输球，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你们到底图什么呢？是啊，图什么呢？图的是皮球划过天空时胸膛里那炽热的心跳，图的是90分钟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可以放下，只管酣畅淋漓的踢球。更图的是当印着怒江二字的球衣贴在胸口时那份沉甸甸的归属感。他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谁而战。怒江队的故事从来不是爽文里天兵神将的逆袭，而是普通人咬紧牙关的时刻，开局便是备受煎熬的无论不胜，好不容易在第六轮对阵文山的比赛迎来首胜，此后又是漫长的7轮不胜，连败的场次，丢球的数字，攻不破的僵局，一切都很刺眼。直到第14轮对阵大理队，怒江队才拿下了第二场胜利。赢球的那一刻，太多的人泪流满面，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怒江队这一路走得有多难，更因为怒江队咬牙死磕的样子像极了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平凡人。大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这寥寥两胜就像是怒江足球破土而出的希望。起步晚，发展慢，并非天赋异禀，有过落后，有过遗憾，但哪怕满身泥泞也绝不低头认命。这一路风雨兼程，但是怒江队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是绿茵场上的倾尽全力，是那群老大哥穿上球鞋找回18岁时追风的梦，这种幸福是本土内援和绿军球员跨越地域的牵手，让异乡人有了归处，让同路人结为兄弟，这种幸福是怒江队拥有最好的球迷，无论胜负始终不离不弃。周六去看球早已不是口号，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那些从山野间，从街巷里，从怒江边汇集而来的呐喊，我们永远铭记。也许有一天会有孩子站在球场上说，我是看了怒江队的比赛才开始踢球的。也许有一天怒江的绿茵场上会走出真正的球星，带着峡谷的坚韧去往更广阔的天地。也许有一天怒江队也能成为长胜之师，在满座的看台前感受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也许不会，但那又怎样，大山横亘注定了很多路要走得更久，峡谷深邃注定要照进更多的光会更难，可恰恰是这群被山包围的人才更懂得奔跑的意义。 也许恰恰是这种不计成败的冲锋，能让更多的峡谷孩子理解拼搏的真谛。我们站在赛场上，从来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陆家能赢多少次，是为了告诉大家，哪怕群山阻隔，哪怕长夜漫漫，陆家的江水依然会奔流，陆家的脊梁永远不会弯。我们会记住此刻的不甘与滚烫，把它揉进泥土，化作来年破土的力量。滇草之路有终点，但陆江足球的热血永远在路上。
1: 哎呀，这个听完了之后感觉心里面还是哎呀很感慨啊。
2: 是的，
1: 我们总觉得说是能够攀上巅峰的队伍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激情啊，但是我想就像刚才的这种感受，就是能够从绝境当中一点一点爬起来站起来的队伍才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
2: 是的，足球比赛或者说竞技体育比赛，它就是这样子的，它总会有遗憾，总会有泪水。
1: 是，
2: 但是这些泪不会白流，这些遗憾也总不会白有。接下来，我相信遗憾和泪水一定会换来怒江队更好的成绩。我们也期待在今年下半年，当我们的今年的滇超2026到2027赛季的滇超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怒江队一定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加油
1: 啊！加油，祝福他们啊！同样，我们要说无缘淘汰赛的宝山队啊，他们的吉祥物宝宝赛后也给各州市的兄弟们写了一封信。
2: 哎，
1: 我们来听一下这封信的内容。
3: 滇超落幕了，15场比赛，15声中场哨响，我们在绿茵场上相遇，也在绿茵场上告别。小海鸥，你飞跃滇池，让这场全网关注的春城之争有了一个全省周知的梦幻开场。晶晶，峡谷的风记得，高黎贡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首场客场大捷，我知道是你让我有回家的感觉。露露，你是远古的龙，我们是山里的猿，跨越亿万年在绿茵场上碰了个面，值了。告诉我为啥要一直扛着狼。洪大勇，你的牛劲我们领教了，帽子戏法很帅，但我们更记得你赛后的那声加油。德宝，洪宝，你们逆转了比分，我们记住了彼此。木脑纵歌怎么跳你还没教我。阿里，草耳之约太美，有风的地方虽不远，却是阿宝动车梦开始的地方。楚德成，你是真的楚德成，这一场值了。笑眯眯，未尝一败的权威，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谢谢你。阿宝看到了自己的勇敢。昭昭，苹果和咖啡是最时尝的搭配了，下次见我们尝尝新的口味。亚雄，高原的风很冷，下坝的牦牛泡完温泉火力全开，你没骗我，你真的爱泡温泉。阿姨，你的壳硬，我们的骨头也不软，那一场胜利是我们一起拼出来的。小阿文，你突然强大的让我陌生，可是庆祝小16长成大15的蛋糕是我们一起吃的，很甜。茶茶，左手咖啡右手茶，我们遥遥相望却惺惺相惜，喝完你的喝我的，不急发个呆。乐乐，雨林里你最大，球场上你最强，那一球之差我们记着也服。信哥哥，收官之战你陪我们踢出了夏日最滚烫的情谊，中场哨响，期待下次相见。足球是圆的，它会滚向四面八方，也会在某个转角再次相遇，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咱们后会有期。
2: 哇，好感动啊。
1: 是的，非常感动。
2: 我一个旁观者我都听得热泪盈眶。我就在想哈，如果说我是一个参与者，不管是球员也好还是教练员也好，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们在这个中场的哨声吹响的那一刻，他们一定是感慨万千的。就像那天我在解说这个红河队和楚雄队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在比赛之前在大雨当中他们唱起了海阔天空这首歌，我当时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首歌可能因为这场比赛 赛会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以后当大家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一定会出现今天场上的这个画面，犹如那天的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很应景。那天前上半场是大雨，下半场太阳露出了脸，面对这样精彩的比赛，太阳也忍不住露出脸来看一看，这也应了那句歌词，阳光总在风雨后哈，确实很感慨。而且刚才在听的时候，用宝宝用写信的这个方式给各州市的兄弟们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这是我们云南人独有的一种表达方式，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真诚，真的很感动。
1: 没错啊，这一封封的信有不同的意义，每一场的比赛大家的结果不论如何，但是相信对每一个观众每一位球员也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啊。那接下来呢，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更加难忘的回忆，又给各州市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和您一起来进行回顾。当然了，我们也将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赛季中超联赛和其他重点赛事的资讯。
2: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主播大全和白倩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别走开，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4: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放下繁多的事物，放松劳碌的心灵，给孩子哼儿时的歌谣。倾听孩子的诉说，和孩子度过一个别样的儿童节，用欢笑点亮童年，让快乐陪伴成长。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北京时间9: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乌。

0: 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0: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3: 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继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4: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提醒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3: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说滇超联赛啊。从去年的11月份开赛以来呢，首届滇超联赛是经历了15轮120场比赛，全省16个州市的球员和球迷尽享足球带来的快乐，赛场上奋力拼搏，赛场下双向奔赴，足球也成为了咱们全省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最佳的媒介。
4: 是的，
3: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5: 开赛半年多以来，人气爆棚的滇超成为了大家欢度周末的第一

0: 选择。
1: 上周率达83.62%，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达6.65亿元，拉动餐饮、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24.45亿元。
0: 一季球赛带火一座城，昭通市教体、文旅、商务等部门联手，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市推出一票游昭通，凭票根可享39家景区免费，统筹发放美物、美食、美宿消费券300万元，汽车消费券2500万元，汇集近830户经营主体，实打实地跑出了城市消费增长超1元的绿茵加速度。红河开远是红河队的主场比赛举办地，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足球成为32万开远人的共同脉动。据统计，滇超前6个主场比赛，开远市吸引了近20000名外地游客球迷前来，直接带动经济收益超过3000万元。足球成为赋能城市发展、激活城市活力的全新名片。坐拥中超比赛主场的玉溪，持续火爆的中超叠加深入人心的滇超联赛，这份足球红利汇集到了青少年。依托全市296块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200块的坚实基础，玉溪构建起了完善的校园社会赛场人才培养链条。目前，玉溪常年参与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超过10万人次，
2: 让基层足球氛围热了起来，也带动了周市的场地建设、青训普及，为本土足球人才成长创造了土壤，夯实了群众体育基础。
3: 第一阶段的这个滇超联赛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圆满的结束了，可以说联赛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呢，全省上下始终坚守人民滇超、文旅滇超的准确的定位，也让赛事始终校准草根足球为城而战的坐标，从无到有，拨云见日。不管是学生、教师还是厨师、出租车司机，都从绿茵场的旁观者转变为城市荣誉的缔造者。
4: 没错，低到9.9元的亲民票价打开了全民参与的大门。前14轮战罢呢，全省总售票125.11万张，累计进场的观众超过了137.72万人次，场均的观赛人数超过1.23万人，实现了票务收入503.48万元。这种扎根群众、贴近生活的办赛理念，让体育回归本源，探索出发展高参与度群众赛事的新路径，为全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鲜活的范式。
3: 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成功举办呢，还在于跳出了旧赛事办赛事的传统思维，它以足球作为纽带，串联起了文化、旅游、消费、城市营销等多元领域，也构建起全域融合的发展格局。
4: 那么在经济层面呢，赛事也构建了促消费体系，7轮发放彩云美物消费券、滇超专项券超过66万张，滇超彩云集市聚焦足球文创、非遗手作、农特产品等等，吸引了超过2000户商家参展，实现了逛吃购歇与观众观赛动线无缝的衔接，累计成交金额超过了2200万元。
3: 是的，各州市呢还整合文旅资源，串联景区、景点、文博场所、旅居村落等等，推出了一日游、亲子游、研学游等等主题线路100多条，有300多家 A 级景区、400多家酒店民宿、超过500家餐饮及文旅企业，推出了球票加景区、酒店、餐饮等优惠措施。前14轮赛事是直接带动经济效益超过6.65亿元，直接的撬动各行业消费逾24.45亿元，体育消费的涟漪效应持续的放大。
4: 是的，文化层面，滇超联赛也成为民族文化的鲜活展台。各州市挖掘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群众文化活动深度地嵌入赛事全流程。全省举办各类文艺演出活动500多场次。德宏州把全网播放量超过33亿次的木脑纵歌搬进中场表演，大理队跳白族霸王鞭，红河队跳哈尼纵山舞，还有呢，普洱队把茶山耗子搬进了球场。绿茵场也成了云南文化的活态展演。
3: 另外，来看看城市层面，16个州市以球为媒互动升温，城市间互赠特产、书信传情，球迷们为城而战的口号凝聚起强烈的地域认同，也让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得以彰显，全省一盘棋的发展共识越发牢固。
4: 作为云南省自主打造的省级体育 IP， 滇超联赛凭借着专业的办赛标准火爆。

0: 奥的赛事氛围、深厚的文化内涵，成功破圈。滇超联赛的第二阶段呢，也即将开启，那就让我们不忘来路，巅峰相见。
1: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把目光转向中超。上周呢，2026赛季中超联赛展开了第15轮的较量，云南玉坤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的比赛是最晚结束的，此意为上半程收官之战。排名第4的云南玉坤客场挑战位列第15，急需抢分保级的武汉三镇。而对于新手新帅苏亚雷斯迎来上任后的主场首秀，也力图终结七轮不胜的颓势。
0: 是的，上半场两队呢攻势平淡，没有能够制造绝佳的破门良机，以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武汉三镇率先发力，连续组织起了猛烈的攻势，卡迪斯把握机会打破了场上僵局。落后的云南玉坤随即调兵遣将加强攻势，黄子昌挺身而出完成破门扳平比分，全场战罢呢，双方1-1握手言和。
2: 回顾这场赛事，武汉三镇的阵容呢相对是齐整的，外援卡迪斯状态也非常的火热，近六轮他都连场进球，而绍尔、阿德里亚诺悉数在列，进攻端火力充沛，后防线由贺冠、亚姆卡姆领衔，全力的限制玉坤的外援组合。
0: 反观云南玉坤，这场战役球队遭遇伤病的困扰，邓涵文、徐昕、侯永永、卡约等主力球员伤缺，防线被迫调整，主帅乔迪沿用了4-1-4战术阵型以应对客场的挑战。门将位置依旧是由王志峰呢首发坐镇，后防线排兵黄子昌、布尔克、石科以及张晨良四人构筑屏障，中场布阵赵宇豪出任单后腰，奥斯卡、张宇峰、叶楚贵、约尼查全线铺开，锋线位置克莱伯顶在前方，全力的冲击对手的防线。
2: 比赛刚刚开始呢，玉坤就在右路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约尼查主罚将球开入禁区，布尔克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第12分钟，廖成坚左路起脚传中，亚姆卡姆中路包抄头球偏出。第19分钟，王康左路斜塞门前，郑浩前后点包射将球打飞。第33分钟，叶楚贵送出了直塞，张晨良单刀的机会被方敬奇抢先一步把球破坏。上半场比赛双方在进攻的最后一传质量不佳，都没有能够创造出适宜的破门机会，是以0-0的比分结束了上半场。
0: 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三镇进攻端呢有所起色。第48分钟，三镇发动反击，卡迪斯右路送出一脚质量极高的横传，熊继正在得球之后左脚劲射击中了球门立柱，玉坤躲过一劫。第56分钟，郑浩前右路传中，又是熊继正啊包抄球头球攻门，被王志峰抱住。只1分钟过后啊，三镇又卷土重来，熊继正继续推进分球，少儿左路带球下底横敲门前，卡迪斯插上推射破门，把自己的连场进球记录扩大到了7场，玉坤客场0-1落后。
2: 比分落后之后呢，玉坤先后换上了杨子豪、唐淼两名正印边后卫，加强边路的控制力，同时还换上了韩子龙，加强进攻的活力。第68分钟，卡迪斯禁区前回坐，阿德里亚诺跟上右脚推射偏出了立柱。第72分钟，绍尔助攻卡迪斯再入一球，随后呢 VAR 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0: 第74分钟，叶楚贵和杨子豪左路形成撞墙配合，杨子豪下底传中，奥斯卡头球摆渡，韩子龙凌空侧勾助攻中路包抄到位的黄子昌推射破门，1-1，玉坤扳平了比分。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伊藤披挂上场，那玉坤呢变阵五后卫全力防守，最终云南玉坤客场1-1和武汉三镇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啊。那回顾这场比赛，整个的这个比赛呢，看点有，但是呢，很多球迷啊、网友们也在吐槽说，这场比赛啊，玉坤好像踢得一般啊，发挥也一般。那白老师怎么看？
2: 确实，昨天的这场比赛依然不是太好看，对于球迷来说不太友好哈。本来我觉得可能打武汉三镇，玉坤还是有绝对的实力的，但是确实昨天因为有核心的伤缺，像卡约，这是我们的主力前锋，包括像徐昕、侯永永、邓涵文，好几个非常重要的球员都没有上场，确实对我们的这个队伍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我先来说说玉坤这场比赛的优点吧。面对对手4个外援的这个强攻，将加上他们主场的这个高压哈，我觉得整体来说，玉坤昨天的表现，整体的防守纪律是非常严明的，低位的密集防守执行的也很到位，像石科和张晨良

0: 中卫的组合对抗也比较硬，卡位也比较准，重点限制了卡迪斯多次的关键的封堵。而这个再来说说他的这个我们的外援哈，昨天奥斯卡虽然没有进球，但是牵制了对手整条的防线，先两到三个人包夹，也为其他的队友创造了空间。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黄子昌应该说是昨天这场比赛玉坤最活跃的球员之一了，他的跑位非常的灵动，拼抢也非常的积极，个头不高，但是拼抢非常的积极，扳平进球价值千金哈，而且那个进球应该说是提振了士气，极大的提振。
1: 是，
0: 而且在关键时候的换人，我觉得乔迪的换人也非常的果断，韩子龙的替补登场立马看到了效果，立竿见影，他的这个侧勾助攻应该说是，如果那个侧勾进去了，倒挂金钩进去了，也是一个
1: 很
0: 漂亮的球、
1: 啊
0: 如果说没有进去，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助攻，应该说这个助攻哈，我觉得技术和想象力都兼备。再来说说问题，昨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进攻端的这个终结的能力严重的不足，这也是最致命的，如果把握不住，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取得进球。你看昨天的整个比赛有五次射门，但是只有一次射正，面对对手的防线很密集，门前的效率不是太高。而且卡约缺阵我觉得影响很大，包括近几场近三场比赛玉坤的这个状态哈，我觉得和卡约的缺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中锋的支点缺失，奥斯卡没办法，他就要被迫的回撤来拿球，
1: 对，
0: 所以禁区里的威胁就大大的下降。而在昨天的上半场围攻很多，但是好像没有致命的一传，这个包括乔迪主打的传控，
1: 对，
0: 也没有打出特别漂亮的一些传控。我们曾经看到玉坤打的一些很西班牙式的一些传控，巴萨式的传控，我们近几场比赛都没有看到。
1: 我看到很多这个网友说，好像感觉这一场就这个传球传不过三角，
0: 没错、
1: 啊
0: 就是感觉有点狼狈哈，不太漂亮。而控球52%，但是呢，大多都是在后场的倒脚，向前去传递也很慢，穿透力相对也很弱。而约尼查也被重点的盯防，导致中场就脱节了。这个边位的前压后回追，这个追上去比较慢，空档也就比较大，所以呢就给对手多次从边路突破传中的机会，制造了门前的混乱。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比赛哈，当然了接下来他们会迎来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我希望在下一场比赛像徐昕啊、卡约呀、这样的一些球员他们都能够伤愈复出。当然昨天这个是客场，能够拿到一分也不容易，在卡约缺阵 对手主场全力抢分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1-1的平局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到现在呢半程的目标已经达成了。那么客场抗压的能力相对对于玉坤来说，我觉得比上一轮，我觉得上一季还是要强很多的。这个一球的失球率体现出了他们的稳定性。那黄子昌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为他点赞，能够看得出来他在不管是在哪一个位置上，他的拼抢都是非常的积极的，绝对是一个主力的球员，他配得上大家对他的点赞。未来距离这个现在目前玉坤是排在第四，距离亚冠区是三分，冲击亚冠的希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么下半程当然非常的希望卡约能够回归，补强我们的中场，同时提升边路的效率，解决我们进攻端的这个终结最后的这个一脚的这个问题。
1: 是，好，那这个赛季啊，中超半程这个赛程啊，应该说结束了。那我们看到武汉三镇呢，也是深陷5连平的泥潭，依旧是处在降级区的行列。而这场比赛的云南玉坤，则是近三轮呢都也没尝胜绩，目前积21分，位居联赛的第四位。
0: 是的，在昨天比赛之后呢，为云南玉坤扳平比分的黄子昌他也表示，全队在比赛当中是已经竭尽了全力，但是仍有不足，需要在间歇期继续的努力提升能力。我们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2: 不是每一个比分都会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但是我们反正我觉得场上队员真的已经非常努力的，可能需要提高来说我们自己的能力吧。希望我们通过我们整个间歇期的训练，在下面的比赛中可以拿到一个好的分数。然后现在中超的确也没有一个强队，也没有一个弱队，真的保持这样的竞技水平，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提高，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中超里面的强队，让所有球队看到我们的害怕吧。
3: 说说你的进球吧，个人赛季第二粒进球。
2: 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吧，反正就是到了门口嘛，多往门口跑，因为当时落后，我就想多到门口去找机会嘛。

0: 些细节方面，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会有更好的发挥吧，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1: 好，那我们也听到了刚刚黄子昌的回顾啊。那这一轮之后呢，联赛也将迎来间歇的休整，云南宇昆将于6月26号客场出击，迎战青岛海牛，开启中超的第16轮的较量了。
2: 那么至此呢，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上半程结束，上半程的积分榜呢，积37分的成都荣城是以13分的绝对优势夺得半程的冠军，重庆铜梁龙、大连鹰博、云南宇昆、山东泰山分列第2至第5。鉴于其他球队的竞争力现在还存在明显的不足，联赛的冠军似乎已经没有悬念了，而唯一的悬念就是成都荣城会提前多少轮锁定冠军。
1: 哎，正因如此呢，积分榜的前半部分并没有什么看点，反倒是后半部分看点比较多啊。
2: 是的，
1: 从第10的北京国安到垫底的天津金门虎，倒数的7支球队都是被扣分球队。
2: 这个当中呢，武汉三镇是8分，天津金门虎是5分，成为仅有的2支在联赛上半程积分没有上双的球队。不过呢，他们和宝鸡区的青岛海牛的10分差距并不大，这3支球队无疑是降级的大热门了。除此之外呢，上海海港积12分，上海申花积13分，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他们的下半程还有亚冠的赛事，而且外援的调整也已经被局限了。
1: 那毫无疑问，联赛的下半程的最大看点啊，将是保级，竞争会比争冠激烈很多。那值得一提的是，夏季转会窗将会在间歇期期间开启，下窗的引援质量很大程度也将会决定保级球队能不能最终上岸。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1: 好，那最后我们来简单关注一下上周的其他赛事。
2: 北京时间的5月31号，2026年土伦杯在法国开赛，首场比赛对阵沙特 U21队。U19国组派出了安志成、岳瑞杰、黄胜豪、郭武月、宋恒达、刘家乐、谢初君、张同瑞等等首发出战。
1: 是的，那开场的第12分钟， U19国足呢从右侧发动攻势，张家明禁区内射门造成对手乌龙球， U19国足取得了领先。下半场加姆迪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但是国足并没有进一步的取得进球，那最终呢1-0小胜对手，取得了开门红。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在这个周末球迷们都在看的这场比赛，欧冠的决赛哈。2025至2026赛季欧冠联赛决赛30号是在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球场上演，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5-4击败了阿森纳，实现卫冕。一年之前呢，大巴黎在慕尼黑大胜国际米兰，首次捧起了大耳朵杯。而阿森纳之前唯一一次闯入欧冠决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当时他们遭到巴塞罗那的逆转，无缘冠军。
3: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临近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根据赛事的安排呢，滇超的第15轮第2阶段单回合淘汰赛的首轮对阵已经是正式确定，具体是丽江对阵楚雄、昆明对阵迪庆、红河对阘德宏、曲靖对阵玉溪队，8支球队将向首届滇超联赛冠军发起冲击。比赛的时间安排在2026年6月至7月，具体的赛程安排我们后续将和您一起关注。
2: 再来关注中超，2026中超联赛在15轮比赛过后呢，迎来间歇的休整。云南宇昆将在6月26号客场出击，和青岛海牛一较高下，开启中超第16轮的比赛。国际赛事方面呢，北京时间的6月2号21点，也就是明天晚上，2026土伦杯 U19国组将会对阵民主刚果 U23队。
1: 另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定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开哨，比赛呢将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进行，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和南非队。
2: 下周一6月8号的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

0: 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迄今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迄今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饲养好礼全部免费相送，1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5: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4: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来听几个故事，第一个脸谱，第二个雾滩多，第三个尖尖的草帽，第四个看花，第五个老瓜枕头。
6: 小朋友，你见过脸谱吗？它是画在中国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各种图案，十分的漂亮。今天故事的作者在小的时候啊，就得到了一副非常宝贵的脸谱。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我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我的名字叫倪涵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脸谱》，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0: 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我在小摊前巴丁痴迷地站了很久很久了，我望着粘土制成的孙悟空脸谱，舍不得挪动脚步。妈妈已经是第三次唤我回去吃饭了，直到小贩收起摊子，我望着他把那些脸谱一一收进他的箱子里，我才回家。那夜在灯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孙悟空脸谱，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一点点满足。第二天，我带着节省下来的早点钱去买那脸谱，小贩说钱不够的，回家再向妈妈要吧。然而我不肯，因为我知道妈妈拿不出为我买玩具的钱。又一天放晚学的时候，我站在那小摊前，凝视着那一排排孙悟空脸谱，他们睁着火眼金睛，好像也在望着我。今天那个小贩似乎很高兴，他问我向妈妈要钱了吗？我只好摇摇头。小贩挑选了一个油彩剥落的孙悟空脸谱，减价卖给了我。我高兴地赶紧把攥得发热的钱给了他，接过脸谱飞也似的跑回了家。我真怕他后悔嘞。回到家里，我嗫嚅地告诉妈妈，我买了一个残品，因为钱不够。妈妈没有做声，她接过脸谱端详了半天。她把我的图画颜料找来，教我涂上色又打上蜡，于是我的孙悟空脸谱容光焕发了。在我看来，它比小摊上所有的脸谱都要美丽。我觉得我的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手儿最巧的人，因为她倾注了她的爱。
1: 小朋友，当你看到一个装满糖果的玻璃瓶时，你会怎么做呢？会抓上一大把，还是只拿一颗？切记哦，做人我们不能太贪心。一起来听勿贪多。
2: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方望中心学校三年级二班，我的名字叫洪希言。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故事是《勿贪多》，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四，指导老师郭文婷。放学了，明明回到家里，看着桌子上放着一个玻璃瓶，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果，很诱人。明明急忙丢下书包，把手伸进瓶子里，满满的抓了一大把糖，可是他的手被瓶口卡住了，怎么也出不来。他越是使劲往外拉，手就被卡得越疼，急得明明大哭起来。妈妈闻声赶来，看见他的样子不禁笑了，说你呀，如果一次不拿那么多，手就容易拿出来了。记住，什么事情都不能贪多。
3: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1: 小朋友，你听过一句俗语叫雨后蜻蜓不避人吗？在一次雨后，戴着草帽的主人公与蜻蜓发生了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尖尖的草帽，指导教师袁小婷。
4: 大家好，我来自南站小学空港分校，我的名字叫陈新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尖尖的草帽》，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下过一阵雨后，太阳又出来了，我看见一只蜻蜓在阳光里飞翔，它的翅膀像镀上了一层金子，我眯着眼睛看着它飞来飞去，它一点儿也不怕我，它追着我飞，我好像还听到了它扇动翅膀的声音，我猜想它一定是要落到我的草帽上，它一定是把我的草帽当成了一间小草房尖尖的屋顶吧。

0: 停住，我在草帽下微笑着，我等待着它落在我尖尖的草帽上。唉，可惜它飞走了。我又想，它一定是没有看见我的微笑，要不然它准会又飞回来，落在我尖尖的小草帽上。
1: 每一位作者的笔下都会有它不一样的风格，小朋友们又会怎么来描写花呢？在你的心中最美的又是哪一朵？来听朱自清《看花》节选。
2: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昆明湖校区小学部四年级一班，我的名字是施文一。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看花》，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传媒股份公司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散文，指导老师李秋叶。看花节选，作者朱自清。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带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有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是随意撸弄着，随意丢弃了。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轻而不淡，也是我乐意，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已不太弄得清楚，只好从而不论了。我爱繁花，老干的杏，菱花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荇，但最烈烈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甚好，也弹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阴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育有两句词道：只愁但愿朦胧衣，南雁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
1: 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今天的故事中呢，主人公就向我们讲述了承载他童年回忆的玩具脑瓜枕头。指导老师吴倩。
3: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我的名字叫武继轩。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脑瓜枕头上》，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小时候我家就住在老河滩北边的一座小镇上，小镇以山而建，上上下下的房屋远看就像一层层楼。我记得最让我高兴的事，就是由外祖母领着我去河滩上捡脑瓜枕头。脑瓜就是乌鸦，脑瓜枕头其实是一种小石头，有两寸来长，圆柱形的，很光滑。为什么把它叫脑瓜枕头？脑瓜也睡觉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过外祖母，她也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人要睡觉，脑瓜也要睡觉，人睡觉要枕枕头，脑瓜睡觉也要枕枕头啊。从此我相信外祖母的话，每次来到河滩上都很认真地捡脑瓜枕头，每次都捡回满满的两口袋。回到家来，妈妈见了就要骂一顿，因为我把口袋坠出了大窟窿。外祖母不说我，总是笑眯眯地戴上老花镜给我缝口袋。脑瓜枕头越捡越多，我就想怎样送给老哥去枕呢？外祖母说，天傍黑的时候，你把老瓜

0: 枕头悄悄地放在屋外窗台上，等天黑了，老瓜就来叼了。我最相信他的话，就在晚霞满天的时候，把老瓜枕头整整齐齐地码在窗台上。到了晚上，我不想睡觉，等着老瓜来叼他的枕头。外祖母说：“快睡觉，要是老瓜知道你偷偷地看着他，他就不敢来了。”我只好闭上眼睛，盼着赶紧睡着。第二天天刚亮，我爬起来就往院里跑，数一数窗台上的老瓜枕头，一个也没少，还是整整齐齐的原地码着。我很失望，我认为是老瓜没有发现我给他们准备的这些小枕头。为了能让他们枕上这些小枕头，我要把它送到老瓜窝里去。
1: 在上期故事中，老瓜还没有发现作者给他精心准备的小枕头，那作者要怎么把枕头送给老瓜呢？接着来听故事《老瓜枕头下》，指导老师张静。
2: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南镇小学空港分校，我的名字叫关阳。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老瓜枕头下》，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我还选择了邻居院里的一棵大槐树，那树上有个很大很大的老瓜窝。我整天吵吵嚷嚷要爬树，外祖母很害怕我爬树会摔下来，哄我说：“别着急，出不了三天，老瓜就会来叼小枕头。”于是我又在黄昏时候把那些小枕头码在窗台上。我现在再也安不下心来好好睡觉了。我竖着耳朵听着窗外的动静，风吹的树叶哗啦啦地响着，偶尔还传来一两声啊啊的叫声。我跟外祖母说：“听，老瓜来丢他的小枕头了。”外祖母点点头，她大气也不敢出。她现在和我一样，也盼望着老瓜来叼小枕头了。可是，又是一连三天，码在窗外的小枕头还是一个没少。我扑簌簌地掉眼泪了。外祖母说：“别急，别急。老瓜还不知道咱们给他准备了小枕头呢，咱们应当告诉他一声。”怎么告诉他们呢？我问。等他们从咱们屋顶上飞过的时候，你就给他们唱这首歌。于是他开始教我唱起来：“老瓜老瓜落落，枕头枕头摆好，请你丢一个回家好睡觉。”每天黄昏，当老瓜从我家屋顶飞过的时候，我们就拍着手一遍一遍地唱着那首儿歌。第三天天刚蒙蒙亮，外祖母就把我推醒了，她催促我快起床，让我去看看老瓜枕头少了没有。放在窗台上的老瓜枕头真的少了一个，外祖母看着我笑，全家人看着他笑。后来我长大了，我知道了老瓜枕头是外祖母和我一起玩的游戏。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4: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 如果你

0: 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的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

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

0: 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闹钟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0: 曾一起哭。
1: 没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3: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

0: 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从天空到海洋，而是争分夺秒赶着上班，却被堵在扶梯的这一头。
4: 请您抓好扶手。
5: 哎，不好意思，您往右站点，我过一下。
3: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西城到东城，而是你大口吃着馅饼，又偏偏是这个味儿。
5: 来，让，哎，往里走点，进来，哎呀，喝
6: 啊！嚯，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我的
3: 爱。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爱或不爱，而是大家都戴耳机，你却用高昂的声音挑战底线。
6: 喂，能听见吗？我这信号不好。喂。
3: 地铁缩短两地的距离，文明消除人心的距离，文明有礼是您带上地铁的第二张车票。
7: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封门打门
1: 冲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0: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3: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六一儿童节
2: 是
3: 那小时候别人问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很多时候可能很多小朋友会说我想当科学家想当宇航员
2: 对
3: 而现在别人在问起我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你长大了想当什么、我的答案是想当个小孩、人生最宝贵却是最容易丢失的东西无非是三样青春梦想和童心
2: 是的
3: 青春无法停留岁月无法找回只有梦想和童心不应离去小时候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长大了简单就是快乐的事儿
2: 没错啊那到底几岁的人才能过儿童节呢啊、这个大家也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其实啊只要是心里有童年就不受年龄的制约
3: 说得真好、
2: 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借着孩子们的节日也给自己一天时间咱们放下野心重拾童心大声的笑勇敢的哭忘记长大后的不如意做一天甜甜的自己当然呢也要祝咱们今天的主角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3: 节日快乐好足球的赛场上从来是不缺火热的梦想和孩童一般的勇敢和激情在每周一的上午8:30和11:00两个时段大全和我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用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同样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我们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好5月30号的上周六的时间呢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第15轮的8场比赛啊全部战罢了那这一轮的赛事也是诞生了多项纪录和戏剧性的时刻
3: 是的具体的来看呢本场比赛近期状态欠佳的临沧队主场迎战领头羊丽江队凭借着高晓东和张泽林的进球呢丽江是客场2-0取胜第一阶段创下了15轮全胜的佳绩实在是太厉害而红河队主场是依靠李杰在64分钟的进球1-0小胜楚雄队全取3分守住了联赛的第3
2: 哎这场比赛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啊那这场比赛我知道白老师在七彩云端啊做了全程的解说那这个解说过程有怎么样的感受呢
3: 其实感受很多哈、因为在比赛开始之前其实当地的天气并不是太好、一直在下雨甚至雨下的还很大有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我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在奏唱国歌的时候因为每一场比赛球员都会带着小球童进入到这个比赛场地
2: 是
3: 而当时雨下的非常的大我们的这些球员哈给我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铁汉柔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雨下得很大当大家一起肃立在面向国旗奏唱国歌的时候我们的球员都把他们的双手举起来放在孩子们的头顶给孩子们护住他们的头部、尽量的不让雨淋到孩子们
2: 很暖心、
3: 虽然说可能并不能够遮风遮多少风挡多少雨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哈确实让我们所有在电视机屏幕前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心里一暖、觉得啊好有爱的一幕
2: 对
3: 而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之前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觉得楚雄队每每到客场的时候他们的状态都会相对的欠缺、一旦被对方踢进了球之后可能整个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一场比赛我觉得这是楚雄队踢的最好的一场客场非常的遗憾我觉得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哈、运气没有站在他们这边、当然这个比分悬殊也并不大1-0的比分其实也说明双方是势均力敌的而非常的遗憾这场比赛运气站在了红河队毕竟红河队是占据了主场的优势而楚雄队这场踢得一点也不差只不过运气欠缺一些、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回顾整轮那这一次15

0: 五轮的比赛，小组赛应该说到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就完美的收官了。
1: 哎，对，
0: 16支队伍，有的队伍在最后的一轮，因为在第14轮的时候基本上前八强就已经尘埃落定了，到了第15轮最后一轮小组赛的时候，其实16支队伍当中有8支队伍是为接下来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小组赛的排位，或者是说这个争取自己的主动来而战。那还有8支队伍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荣誉而战，因为他们可能已经不能够进入下一轮的淘汰赛了，但是他们依然在拼搏。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残酷的八强的对决，当然了，滇超的比赛今年的这一轮哈也是看一场少一场，也意味着接下来的比赛也会越来越精彩。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静待群雄逐鹿，希望和各支队伍巅峰再见。
1: 哎，太好了啊！那之前呢，我们看到依靠胜负关系优势排名第6的迪庆队呢，这场比赛也是坐镇主场迎战最近士气如虹的文山队啊。那么双方在常规的时间里是互交白卷，点球大战呢，客场作战的文山队5罚5中，稳定的发挥，以5-3战胜了迪庆队。
0: 是的，而遭遇2连败的德宏队呢，本轮回到了主场，依靠张和斌、王傲哲、杨善堂的分别建功，是以3-0完胜怒江，终止连败，全取3分。同样遭遇2连败的昭通队，本轮迎来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陈鑫、张宇各入一球，帮助球队主场2-0战胜了普洱队，终止了2连败。
1: 最近4连败的大理队回归主场，迎战上轮锁定第一阶段榜2的昆明队。全场比赛呢，昆明队展现出非常强的统治力，由马一伦、鲁颂扬还有蔡清恒、鲁帅、程志各入一球，5-0客场取得大胜。
0: 那本轮赛事当中呢，宝山队和曲靖队是迎来了一场雨战，在上半场比赛开场1分钟，曲靖队的陈龙不慎自摆乌龙，宝山队何志强再下一城，宝山队是2球领先，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到了下半场比赛，曲靖队调兵遣将，奋起反击，由张小波、穆基浩攻入2球，扳平了比分。到了补时阶段呢，何东董利用门前的混战的机会攻入了绝杀的进球，帮助曲靖队是3-2客场艰难的取胜，全取3分，守住联赛前4的排位。另外呢，本轮坐镇主场的玉溪队凭借着田思乐、明书元、李沁昭的进球是3-0战胜了西双版纳队，全取3分。
1: 哎，那就像刚刚白老师给大家说的啊，这个首届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那就全部结束了，15轮战罢，这个积分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最终的排名是尘埃落定。西双版纳队、普洱队、大理队、文山队、昭通队和宝山队、临沧队以及怒江队分列第9到第16位，遗憾呢没有能够晋级第二阶段，结束了这一届联赛的征程。
0: 而丽江队是以不败金身高居榜首，昆明队、红河队、曲靖队紧随其后，排名2到4位。而获得第二阶段8进4比赛的主场优势，玉溪队、德宏队、迪庆队、楚雄队分列第5到第8，成功拿到第二阶段的入场券。
1: 随着第一阶段比赛的落幕，第二阶段首轮对阵呢已经正式确定，排名榜首的丽江队对阵楚雄队，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红河队对阵德宏队，那么曲靖队是对阵玉溪队，八支球队将向首届滇超联赛冠军发起冲击。
0: 进入下一阶段的队伍呢将会继续的前进，而止步于此的球队呢也收获满满。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积分垫底的怒江队的主教练孙一凡说，热爱与坚持先具逆境，感谢最热情的球迷，怒江队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赛后采访。
2: 对于一个我们这样的年龄结构来说，经过了14轮的比赛，我们有很多的伤病，有很多的疲劳，但是他们一直在克服，用他们的热爱和坚持，我觉得这是我最满意的地方。还要感谢一路陪伴我们的球迷，其实我一直在说，他们的支持跟我们的排名是成反比的。我觉得他们是最热情的球迷，我觉得他们是最好的球迷。我相信有他们的支持，有他们的一路跟随，我相信怒江队会越来越好。
1: 确实啊，中场哨响，梦不落幕，一定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怒江的足球之路啊，他们的足球之路也才刚刚开始。

走下赛场，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变。有人回去上班，有人回去读书，有人回到田间地头，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柴米油盐。但是又好像什么都变了，有些滚烫的东西早已深深烙进了心里。我们会记得这群翻山越岭去追梦的人，是一群明知不可能却从未停止过奔跑的人。我们更会记得那些并肩呐喊为怒江队生死力竭的日夜，是我们共同燃烧过的最骄傲的证明。怒江足球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加之地理位置偏远，场地资源有限，足球运动的开展面临着诸多限制。在组队初期面临着连大名单都难以凑齐的窘境，可救世之拳不被看好的人偏偏做起了那个看似不切实际的足球梦。怒江去往每个客场都要翻越比别人更多的山，花更长的时间，担更高的成本。有人问，图什么呢？来回奔波，大比分输球，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你们到底图什么呢？是啊，图什么呢？有的是皮球划过天空时胸膛里那炽热的心跳，图的是90分钟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可以放下，只管酣畅淋漓的踢球。更图的是当印着怒江二字的球衣贴在胸口时那份沉甸甸的归属感。他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谁而战。怒江队的故事从来不是爽文里天兵神将的逆袭，而是普通人咬紧牙关的时刻，开局便是备受煎熬的无论不胜。好不容易在第六轮对阵文山的比赛迎来首胜，此后又是漫长的七轮不胜，连败的场次，丢球的数字，攻不破的僵局，一切都很刺眼。直到第14轮对阵大理队，怒江队才拿下了第二场胜利。赢球的那一刻，太多的人泪流满面，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怒江队这一路走得有多难，更因为怒江队咬牙死磕的样子像极了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平凡人。大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这寥寥两胜就像是怒江足球破土而出的希望。起步晚，发展慢，并非天赋异禀，有过落后，有过遗憾，但哪怕满身泥泞也绝不低头认命。这一路风雨兼程，但是怒江队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是绿茵场上的倾尽全力，是那群老大哥穿上球鞋找回18岁时追风的梦。这种幸福是本土内援和绿军球员跨越地域的牵手，让异乡人有了归处，让同路人结为兄弟。这种幸福是怒江队拥有最好的球迷，无论胜负始终不离不弃。周六去看球早已不是口号，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那些从山野间，从街巷里，从怒江边汇集而来的呐喊，我们永远铭记。也许有一天会有孩子站在球场上说，我是看了怒江队的比赛才开始踢球的。也许有一天怒江的绿茵场上会走出真正的球星，带着下跪的坚韧去往更广阔的天地。也许有一天怒江队也能成为长胜之师，在满座的看台前感受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也许不会，但那又怎样。大山横亘注定了很多路要走得更久，峡谷深邃注定要照进更多的光会更难，可恰恰是这群被山包围的人才更懂得奔跑的意义。也许恰恰是这种不计成败的冲锋，能让更多的峡谷孩子理解拼搏。

0: 我的阵地。我们站在赛场上，从来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陆家能赢多少次，是为了告诉大家，哪怕群山阻隔，哪怕长夜漫漫，陆家的江水依然会奔流，陆家的脊梁永远不会弯。我们会记住此刻的不甘与滚烫，把它揉进泥土，化作来年破土的力量。滇草之路有终点，但陆江足球的热血永远在路上。
1: 哎呀，这个听完了之后感觉心里面还是哎呀很感慨啊。
2: 是的，
1: 我们总觉得说是能够攀上巅峰的队伍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激情啊，但是我想就像刚才的这种感受，就是能够从绝境当中一点一点爬起来站起来的队伍才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
2: 是的，足球比赛或者说竞技体育比赛，它就是这样子的，它总会有遗憾，总会有泪水。
1: 是，
2: 但是这些泪不会白流，这些遗憾也总不会白有。接下来，我相信遗憾和泪水一定会换来怒江队更好的成绩。我们也期待在今年下半年，当我们的今年的滇超2026到2027赛季的滇超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怒江队一定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加油
1: 啊！加油，祝福他们啊！同样，我们要说无缘淘汰赛的宝山队啊，他们的吉祥物宝宝赛后也给各州市的兄弟们写了一封信。
2: 哎，
1: 我们来听一下这封信的内容。
3: 滇超落幕了，15场比赛，15声中场哨响，我们在绿茵场上相遇，也在绿茵场上告别。小海鸥，你飞跃滇池，让这场全网关注的春城之争有了一个全省周知的梦幻开场。金金，峡谷的风记得，高黎贡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首场客场大捷，我知道是你让我有回家的感觉。露露，你是远古的龙，我们是山里的猿，跨越10000年在绿茵场上碰了个面，值了。告诉我为啥要一直扛着狼。洪大勇，你的牛劲我们领教了，帽子戏法很帅，但我们更记得你赛后的那声加油。德宝，洪宝，你们逆转了比分，我们记住了彼此。木脑纵歌怎么跳你还没教我。阿里，苍耳之约太美，有风的地方虽不远，却是阿宝动车梦开始的地方。楚德成，你是真的楚德成，这一场值了。笑眯眯，未尝一败的权威，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谢谢你。阿宝看到了自己的勇敢。昭昭，苹果和咖啡是最时尚的搭配了，下次见，我们尝尝新的口味。亚雄，高原的风很冷，下坝的牦牛泡完温泉火力全开，你没骗我，你真的爱泡温泉。阿离，你的壳硬，我们的骨头也不软，那一场胜利是我们一起拼出来的。小阿文，你突然强大的让我陌生，可是庆祝小16长成大15的蛋糕是我们一起吃的，很甜。茶茶，左手咖啡右手茶，我们遥遥相望却惺惺相惜，喝完你的喝我的，不急发个呆。乐乐，雨林里你最大，球场上你最强，那一球之差我们记着也服。信哥哥，收官之战你陪我们踢出了夏日最滚烫的情谊，中场哨响，期待下次相见。足球是圆的，它会滚向四面八方，也会在某个转角再次相遇，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咱们后会有期。
2: 哇，好感动啊。
1: 是的，非常感动。
2: 我一个旁观者我都听得热泪盈眶。我就在想哈，如果说我是一个参与者，不管是球员也好还是教练员也好，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们在这个中场的哨声吹响的那一刻，他们一定是感慨万千的。就像那天我在解说这个红河队和楚雄队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在比赛之前在大雨当中，他们唱起了海阔天空这首歌。我当时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首歌可能因为这场比赛会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以后当大家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一定会出现今天场上的这个画面。犹如那天的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很应景，那天前上半场是大雨，下半场太阳露出了脸，面对这样精彩的比赛，太阳也忍不住露出脸来看一看，这也应了那句歌词，阳光总在风雨后，哈，确实很感慨。而且刚才在听的时候用

0: 宝宝用写信的这个方式给各州市的兄弟们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这是我们云南人独有的一种表达方式，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真诚，真的很感动。
1: 没错啊，这一封封的信有不同的意义。每一场的比赛，大家的结果不论如何，但是相信对每一个观众、每一位球员也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啊。那接下来呢，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更加难忘的回忆，又给各州市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和您一起来进行回顾。当然了，我们也将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赛季中超联赛和其他重点赛事的资讯。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主播大全和白倩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别走开，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

0: 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过去空门打门，
3: 超前啦！哇，
4: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5: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4: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6: 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继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7: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节目是1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提醒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6: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说滇超联赛啊。从去年的11月份开赛以来呢，首届滇超联赛是经历了15轮120场比赛，全省16个州市的球员和球迷尽享足球带来的快乐，赛场上奋力拼搏，赛场下双向奔赴，足球也成为了咱们全省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最佳的媒介。
7: 是的，
6: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0: 开赛半年多以来，人气爆棚的滇超成为了大家欢度周末的第一选择。
8: 上座率达83.62%，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达6.65亿元，拉动餐饮、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24.45亿元。
0: 一季球赛带火一座城，昭通市教体、文旅、商务等部门联手，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市推出一票游昭通，凭票根可享39家景区免费，统筹发放美物、美食、美宿消费券300万元，汽车消费券2500万元，汇集近830户经营主体，实打实地跑出了城市消费增长超1元的绿茵加速度。红河开远是红河队的主场比赛举办地，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足球成为32万开远人的共同脉动。据统计，滇超前6个主场比赛，开远市吸引了近2万名外地游客球迷前来，直接带动经济收益超过3000万元。足球成为赋能城市发展、激活城市活力的全新名片。坐拥中超比赛主场的玉溪，持续火爆的中超叠加深入人心的滇超联赛，这份足球红利汇集到了青少年。依托全市296块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200块的坚实基础，玉溪构建起了完善的校园社会赛场人才培养链条。目前玉溪常年参与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超过10万人次，
9: 让基层足球氛围热了起来，也带动了周市的场地建设、青训普及，为本土足球人才成长创造了土壤，夯实了群众体育基础。
7: 第一阶段的这个滇超联赛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圆满的结束了，
6: 是
7: 可以说联赛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呢，全省上下始终坚守人民滇超、文旅滇超的准确的定位，也让赛事始终校准草根足球为城而战的坐标，从无到有，拨云见日。不管是学生、教师还是厨师、出租车司机，都从绿茵场的旁观者转变为城市荣誉的缔造者。
6: 没错，低到9.9元的亲民票价打开了全民参与的大门。前14轮战罢呢，全省总售票125.11万张，累计进场的观众超过了137.72万人次，场均的观赛人数超过1.23万人，实现了票务收入503.48万元。这种扎根群众、贴近生活的办赛理念。

0: 让体育回归本源，探索出发展高参与度群众赛事的新路径，为全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鲜活的范式。
1: 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成功举办呢，还在于跳出了旧赛事半赛事的传统思维，它以足球作为纽带，串联起了文化、旅游、消费、城市营销等多元领域，也构建起全域融合的发展格局。
0: 那么在经济层面呢，赛事也构建了促消费体系，七轮发放彩云美物消费券、滇超专项券超过66万张，滇超彩云集市聚焦足球文创、非遗手作、农特产品等等，吸引了超过2000户商家参展，实现了逛吃购歇与观众观赛动线无缝的衔接，累计成交金额超过了2200万元。
1: 是的，各州市呢还整合文旅资源，串联景区景点、文博场所、旅居村落等等，推出了一日游、亲子游、研学游等等主题线路100多条，有300多家 A 级景区、400多家酒店民宿、超过500家餐饮及文旅企业，推出了球票加景区、酒店餐饮等优惠措施。前14轮赛事是直接带动经济效益超过6.65亿元，直接的撬动各行业消费逾24.45亿元，体育消费的涟漪效应持续的放大。
0: 是的，文化层面，滇超联赛也成为民族文化的鲜活展台。各州市挖掘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群众文化活动深度地嵌入赛事全流程。全省举办各类文艺演出活动500多场次。德宏州把全网播放量超过33亿次的木脑纵歌搬进中场表演，大理队跳白族霸王鞭，红河队跳哈尼纵扇舞，还有呢，普洱队把茶山耗子搬进了球场。绿茵场也成了云南文化的活态展演。
1: 另外来看看城市层面，16个州市以球为媒互动升温，城市间互赠特产、书信传情，球迷们为城而战的口号凝聚起强烈的地域认同，也让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得以彰显，全省一盘棋的发展共识越发牢固。
0: 作为云南省自主打造的省级体育 IP，滇超联赛凭借着专业的办赛标准、火爆的赛事氛围、深厚的文化内涵，成功破圈。滇超联赛的第二阶段呢，也即将开启，那就让我们不忘来路，巅峰相见。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把目光转向中超。上周呢，2026赛季中超联赛展开了第15轮的较量，云南玉坤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的比赛是最晚结束的，此意为上半程收官之战。排名第4的云南玉坤客场挑战位列第15，急需抢分保级的武汉三镇。而对于新帅苏亚雷斯迎来上任后的主场首秀，也力图终结7轮不胜的颓势。
0: 是的，上半场两队呢攻势平淡，没有能够制造绝佳的破门良机，以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武汉三镇率先发力，连续组织起了猛烈的攻势，卡迪斯把握机会打破了场上僵局。落后的云南玉坤随即调兵遣将加强攻势，黄子昌挺身而出完成破门扳平比分，全场战罢呢，双方1-1握手言和。
1: 回顾这场赛事，武汉三镇的阵容呢相对是齐整的，外援卡迪斯状态也非常的火热，近6轮他都连场进球，而绍尔、阿德里亚诺悉数在列，进攻端火力充沛，后防线由贺冠、亚姆卡姆领衔，全力的限制玉坤的外援组合。
0: 反观云南玉坤，这场战役球队遭遇伤病的困扰，邓涵文、徐昕、侯永永、卡约等主力球员伤缺，防线被迫调整，主帅乔迪沿用了4-1-4战术阵型以应对客场的挑战，门将位置依旧是由王志峰呢首发坐镇，后防线排兵黄子昌、布尔克、石科以及张晨良四人构筑屏障，中场布阵赵宇豪出任单后腰，奥斯卡、张宇峰、叶楚贵、约尼查全线铺开，锋线位置克莱伯顶在前方，全力的冲击对手的防线。
1: 比赛刚刚开始呢，玉坤就在右路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约尼查主罚将球开入禁区，布尔克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第12分钟，廖成坚左路起脚传中，亚姆卡姆中路包抄头球偏出。第19分钟，王康左路斜塞门前，郑浩前后点包射将球打飞。第33分钟，叶楚贵送出了直塞，张晨良单刀的机会被方静琪抢先一步把球破坏。 上半场比赛双方在进攻的最后一传质量不佳，都没

0: 又能够创造出适宜的破门机会，是以0-0的比分结束了上半场。
1: 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三镇进攻端呢有所起色。第48分钟，三镇发动反击，卡迪斯右路送出一脚质量极高的横传，熊继正在得球之后左脚劲射击中了球门立柱，玉坤躲过一劫。第56分钟，郑浩前右路传中，又是熊继正啊包抄球头球攻门，被王志峰抱住。只1分钟过后啊，三镇又卷土重来。熊继正继续推进分球，少儿左路带球下底横敲门前，卡迪斯插上推射破门，把自己的连场进球记录扩大到了7场。玉坤客场0-1落后。
0: 比分落后之后呢，玉坤先后换上了杨子豪、唐淼两名正印边后卫，加强边路的控制力，同时还换上了韩子龙，加强进攻的活力。第68分钟，卡迪斯禁区前回坐，阿德里亚诺跟上右脚推射偏出了立柱。第72分钟，绍尔助攻卡迪斯再入一球，随后呢 VAR 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1: 第74分钟，叶楚贵和杨子豪左路形成撞墙配合，杨子豪下底传中，奥斯卡头球摆渡，韩子龙凌空侧勾助攻中路包抄到位的黄子昌推射破门，1-1，玉坤扳平了比分。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伊藤披挂上场，那玉坤呢变阵五后卫全力防守，最终云南玉坤客场1-1和武汉三镇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啊。那回顾这场比赛，整个的这个比赛呢看点有，但是呢很多球迷啊网友们也在吐槽说这场比赛啊玉坤好像踢得一般啊，发挥也一般。那白老师怎么看？
0: 确实昨天的这场比赛依然不是太好看，对于球迷来说不太友好哈。本来我觉得可能打武汉三镇玉坤还是有绝对的实力的，但是确实昨天因为有核心的伤缺，像卡约，这是我们的主力前锋，包括像徐昕、侯永永、邓涵文，好几个非常重要的球员都没有上场，确实对我们的这个队伍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我先来说说玉坤这场比赛的优点吧。面对对手4个外援的这个强攻，加上他们主场的这个高压哈，我觉得整体来说玉坤昨天的表现，整体的防守纪律是非常严明的，低位的密集防守执行的也很到位，像石科和张晨良中位的组合对抗也比较硬，卡位也比较准，重点限制了卡迪斯多次的关键的封堵。而这个再来说说他的这个我们的外援哈，昨天奥斯卡虽然没有进球，但是牵制了对手整条的防线，吸引2到3个人包夹，也为其他的队友创造了空间。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黄子昌应该说是昨天这场比赛玉坤最活跃的球员之一了，他的跑位非常的灵动，拼抢也非常的积极，个头不高但是拼抢非常的积极，扳平进球价值千金哈，而且那个进球应该说是提振了士气，极大的提振。
1: 是，
0: 而且在关键时候的换人，我觉得乔迪的换人也非常的果断，韩子龙的替补登场立马看到了效果，立竿见影，他的这个侧勾助攻应该说是如果那个侧勾进去了，倒挂金钩进去了，也是一个
1: 很
0: 漂亮的球、如果说没有进去，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助攻，应该说这个助攻哈，我觉得技术和想象力都兼备。再来说说问题，昨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进攻端的这个终结的能力严重的不足，这也是最致命的，如果把握不住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取得进球。你看昨天的整个比赛有5次射门，但是只有1次射正，面对对手的防线很密集，门前的效率不是太高。而且卡约缺阵我觉得影响很大，包括近3场比赛玉坤的这个状态哈，我觉得和卡约的缺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中锋的支点缺失，奥斯卡没办法，他就要被迫的回撤来拿球，
1: 对，
0: 所以禁区里的威胁就大大的下降。而在昨天的上半场围攻很多，但是好像没有致命的一传，这个包括乔迪主打的传控，
1: 对，
0: 也没有打出特别漂亮的一些传控。我们曾经看到玉坤打的一些很西班牙式的一些传控，巴萨式的传控，我们近几场比赛都没有看到。
1: 我看到很多这个网友说，好像感觉这一场就这个传球传不过三角，
0: 没错、
1: 啊
0: 就是感觉有点狼狈哈，不太漂亮。而控球52%，但是呢，大多都是在后场的倒角，向前去传递也很慢，穿透力相对也很弱。而约尼查也被重点的盯防，导致中场就脱节了，这个边位的前压后回追上去比较慢，空档也就比较大，所以呢就给对手多次从边路突破传中的机会，制造了门前的混乱。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比赛哈，当然了接下来他们会迎来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我希望在下一场比赛像徐昕啊、卡约呀、这样的一些球员他们都能够伤愈复出。当然昨天这个是客场能够拿到一分

0: 分也不容易，在卡约缺阵、对手主场全力抢分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一比一的平局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到现在呢，半程的目标已经达成了，那么客场抗压的能力相对对于玉坤来说，我觉得比上一轮，我觉得上一季还是要强很多的。这个一球的失球率体现出了他们的稳定性。那黄子昌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为他点赞，能够看得出来他在不管是在哪一个位置上，他的拼抢都是非常的积极的，绝对是一个主力的球员，他配得上大家对他的点赞。未来距离这个现在目前玉坤是排在第四，距离亚冠区是三分，冲击亚冠的希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么下半程当然非常的希望卡约能够回归，补强我们的中场，同时提升边路的效率，解决我们进攻端的这个终结最后的这个一脚的这个问题。
1: 是，好，那这个赛季啊，中超半程这个赛程啊，应该说结束了。那我们看到武汉三镇呢，也是深陷五连平的泥潭，依旧是处在降级区的行列。而这场比赛的云南玉坤，则是近三轮呢都也没尝胜绩，目前积21分，位居联赛的第四位。
0: 是的，在昨天比赛之后呢，为云南玉坤扳平比分的黄子昌他也表示，全队在比赛当中是已经竭尽了全力，但是仍有不足，需要在间歇期继续的努力提升能力。我们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2: 不是每一个比分都会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但是我们反正我觉得场上队员真的已经非常努力的，可能需要提高来说我们自己的能力吧。希望我们通过我们整个间歇期的训练，在下面的比赛中可以拿到一个好的分数。然后现在中超的确也没有一个强队，也没有一个弱队，真的保持这样的竞技水平，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提高，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中超里面的强队，让所有球队看到我们的害怕吧。
3: 说说你的进球吧，个人赛季第二粒进球。
2: 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吧，反正就是到了门口嘛，多往门口跑，因为当时落后，我就想多到门口去找机会嘛。在一些细节方面，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会有更好的发挥吧，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1: 好，那我们也听到了刚刚黄子昌的回顾啊。那这一轮之后呢，联赛也将迎来间歇的休整，云南玉坤将于6月26号客场出击，迎战青岛海牛，开启中超的第16轮的较量了。
0: 那么至此呢，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上半程结束，上半程的积分榜呢，积37分的成都荣城是以13分的绝对优势夺得半程的冠军，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山东泰山分列2-5。鉴于其他球队的竞争力现在还存在明显的不足，联赛的冠军似乎已经没有悬念了，而唯一的悬念就是成都荣城会提前多少轮锁定冠军。
1: 哎，正因如此呢，积分榜的前半部分并没有什么看点，反倒是后半部分看点比较多啊。
0: 是的，
1: 从第10的北京国安到垫底的天津金门虎，倒数的7支球队都是被扣分球队。
0: 这个当中呢，武汉三镇是8分，天津金门虎是5分，成为仅有的2支在联赛上半程积分没有上双的球队。不过呢，他们和保级区的青岛海牛的10分差距并不大，这3支球队无疑是降级的大热门了。除此之外呢，上海海港积12分，上海申花积13分，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他们的下半程还有亚冠的赛事，而且外援的调整也已经被局限了。
1: 那毫无疑问，联赛的下半程的最大看点啊，将是保级，竞争会比争冠激烈很多。那值得一提的是，夏季转会窗将会在间歇期期间开启，下窗的引援质量很大程度也将会决定保级球队能不能最终上岸。
4: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1: 好，那最后我们来简单关注一下上周的其他赛事。
0: 北京时间的5月31号，2026年土伦杯在法国开赛，首场比赛对阵沙特 U21队 ，U19国组派出了安志成、岳瑞杰、黄胜豪、郭武月、宋恒达、刘家乐、谢初君、张同瑞等等首发出战。
1: 是的，那开场的第12分钟 ，U19国足呢从右侧发动攻势，张家明禁区内射门造成对手乌龙球 ，U19国足取得了领先。下半场加姆迪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但是国足并没有进一步的取得进球，那最终呢1-0小胜对手，取得了开门红。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在这个周末球迷们都在看的这场比赛，欧冠的决赛哈。

0: 2025至2026赛季欧冠联赛决赛30号是在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球场上演。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5-4击败了阿森纳，实现卫冕。一年之前呢，大巴黎在慕尼黑大胜国际米兰，首次捧起了大耳朵杯。而阿森纳之前唯一一次闯入欧冠决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当时他们遭到巴塞罗那的逆转，无缘冠军。
1: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2: 好，临近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根据赛事的安排呢，滇超的第15轮第二阶段单回合淘汰赛的首轮对阵已经是正式确定，具体是丽江对阵楚雄，昆明对阵迪庆，红河对阵德宏，曲靖对阵玉溪队，8支球队将向首届滇超联赛冠军发起冲击。比赛的时间安排在2026年6月至7月，具体的赛程安排我们后续将和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中超，2026中超联赛在15轮比赛过后呢，迎来间歇的休整。云南玉坤将在6月26号客场出击，和青岛海牛一较高下，开启中超第16轮的比赛。国际赛事方面呢，北京时间的6月2号21点，也就是明天晚上，2026土伦杯 U19 国组将会对阵民主刚果 U23队。
2: 另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定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开哨，比赛呢将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进行，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和南非队。
0: 下周一6月8号的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2: 再会。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

0: 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

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大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1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欢迎您的到来，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接下来请出我的搭档。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11: 那欢迎大家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和我们一起相伴在电波当中，感受一段属于昆明的快乐时光。您也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一路乐听同行吧。

0: 好，夏天就需要一点点让我们可以凉下来的音乐。嗯，
1: 对对，上个星期啊，好多昆明人都在喊，因为太热了。
0: 然后我现在呢是，啊，这个雨咋是等你不来呢？
1: 对，好不容易等到
0: 从星期三开始，我们就在等
1: 大家都在
0: 盼
1: 雨啊，终于到周五啊，
0: 下了那么一点点，
1: 下了一点点。那上周呢，省气象台宣布云南正式进入雨季。那上周末呢，降水主要就分布在文山州的南部、红河州中南部、普洱市中部和西部，还有临沧市东部和南部、宝山市的南部。我省的南部呢，还出现了雷暴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啊。
0: 那既然已经进入雨季了，本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本周昆明在内的滇中以东地区雨水会短暂的按下一个暂停键，大部转为多云有阵雨的天气。但是从这个明天开始啊，一直到周末，昆明市基本上都是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还要携带好雨具。
0: 不知道您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是属于局部的范畴？
1: 对对对，这个局部。我觉得真的太局部。据说上个星期在呈贡下雨的时候，云大下了冰雹，而昆公没有下雨，不是？
0: 是，反正我感觉就是马金铺区域没有下，然后我所住的洛龙街道这个区域也没有下，所以当大家很疑惑的说啊，呈贡下冰雹了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多人都是一脸懵的。
1: 对对，有高校同学出来证明，凌晨确实是下了冰雹啊。
0: 好吧，确实是下了。那么局部的地方的朋友呢，就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冰雹天气的一个安全。当然现在呢，随着进入雨季之后呢，部分地方在大雨的冲刷之下，然后泥石流的风险也还是蛮高的，所以也请大家如果要长途出行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道路交通部门所发布的一些预警消息，然后呢在雨天行车一定是要放慢速度啊。
1: 那随着立夏已过呢，暑气渐盛啊，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出汗增多，容易出现疲劳、食欲不振，还有体内湿气集聚这些情况。
0: 那么夏天究竟应该怎么样饮食才算科学呢？
1: 那特别需要注重的就是清淡啊，易消化，清热解暑，补充营养为核心的原则，顺应时节呢，调整你的膳食结构，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和健康。
0: 好，那天气这个板块呢，我们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街串巷，来观察一下昆明的新变化。
2: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悦听昆明开始。
0: 好，走街串巷看昆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和一个多星期之后的一场盛会有关。
1: 对对对，六月份有对于昆明人来说有非常重大的两件事，一件事是
0: 本周
1: 末开始的高考，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南博会。
0: 6月11号即将到来的第十届南博会。
1: 国务院新闻办5月29号呢，在北京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那本届南博会呢，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不断的开拓创新。
0: 那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发布会上传来的关于本届南博会上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呢，就是现在一共是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都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的成员国呢，是实现了全覆盖。那包括了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的使领馆将首次以国家展团来亮相。那么国内呢，当然是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有5个计划单列市都全部参展，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以及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的占比呢是超过了67%。那么德国、巴西、埃及等36个国家家的企业则是首次报名参加采购。那本届南博会呢，还首次联动世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了采购商资源的共享， 而且呢还会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采购官一对一的来进行洽谈。
1: 人文交流方面呢，将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展出500多幅的南亚国家精品影像。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将打造外眼看中国的窗口，搭建 RCEP 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区展区，展示中文加职业技能出海与标准互认这些成果。
0: 对，那老百姓非常关注的，我们在这届南博会上有哪些馆好逛啊？我们也给大家来说说哈。那本届南博会呢，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还有国内合作馆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就细分了产业赛道，专门设置了专业展馆。比如说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就是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那么绿色能源馆呢，则是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还有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呢，设了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加物流等多种非常火爆的场景了。
1: 像我们的医疗康养馆呢，突出展示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这些创新发展，还有赋能大健康产业的体制升级。文化旅游体育馆呢，聚焦旅居云南和东南和南亚东南亚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现文旅加体育发展新模式。现代农业馆加咖啡产业馆集中展示全链条发展成效，聚焦建设中国南亚东南亚的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特色商品集散交易的国际品牌。
0: 每次说到这个咖啡产业馆，好像这个我们现在都已经闻到了浓浓的咖啡香了，
1: 闻着香味就能找到的一个馆。
0: 是，那本届南博会的主题国呢是孟加拉国，将会开展孟加拉国日活动，举办孟加拉品质与竞争力的采购支援等活动。那么老挝呢，是作为一个特邀伙伴国，将会举办中老贸易对接会等系列活动。而且呢，我们在今年的南博会上将会继续的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亮点啊。那这次我们还组织了首届缅甸珠宝公盘推介和珠宝展区，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这个 IP， 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会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同时还将举办驻华大使以及领事直播活动，邀请南亚东南亚使节线上推介，打造直播加贸易的新通道。
0: 应该说历经九届的发展和沉淀啊，南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都在显著提升。而云南呢，也将会立足自身的优势，把南博会重点打造成为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的5大平台。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6月11号这个对于云南来说每年最重要的一个
1: 第十届
0: 对
1: 南博会。
0: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就和先进制造有关了。
1: 那5月25号呢，省工信厅是公示了2026年度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名单，全省共有41家企业工厂是成功入选，其中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柔性制造的发动机智能工厂、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端铁路养护装备数智融合智能工厂等19家昆明企业工厂是入选了。
0: 那根据云南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已经明确全省智能工厂建设发展的目标。那么这个方案呢，也是全面落实国家6个部委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建设的一个相关的部署了。围绕云南来说呢，就是聚焦烟草、有色金属、金身加工还有稀贵金属新材料重点产业领域，来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还有领航级这4级智能工厂培育体系。那么通过普及基础级智能工厂，认定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行业顶尖 的卓越级与领航级智能工厂，来凝练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制造经验模式，来助力全省制造业完成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和创新模式的创新，以此呢来推动产业的高质量转型。

0: 围绕梯度培育的目标，全省明确了三大重点培育任务，也就是普及推广基础级智能工厂，分类提质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聚力培育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根据规划，到2027年，云南省基础级智能工厂普及覆盖率将实现大幅提升，累计建设认定80个以上的先进级智能工厂，打造10个以上国内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同时引领省内优势行业龙头企业探索布局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构建层级分明、梯次递进的智能制造发展格局。
1: 是的，那为了保障这项工作能够落地见效，我们云南呢也配套了多项的扶持政策，对成功认定为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的智能工厂，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项资金呢就会予以一个重点的倾斜和支持。那么同时呢，将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工作与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建设，还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以及省级产业园区提质升级等工作深度融合，凝聚政策的合力。此外呢，还会依托云南省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母基金，来积极的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向企业智能化改造项目聚集，从而为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来提供坚实的政策和资金保障。
2: 在人群中，所有勉强和倔强也麻烦你别看透。
1: 好，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呢还是和工业发展有关，只不过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哈。
0: 其实有很多的老的工业厂区现在已经纷纷转型啊，有的变成了这个文创的这个一个基地哈，有一些就变成了一个啊，就开了书店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一个园区。
1: 对，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其实它的体量是特别的大啊，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昆冈。
0: 那近日呢，陈明贵昆冈老火车黑铁时代记忆摄影展在云南工业文化博览园美术馆是悄然开幕了。展厅里面呢，老的蒸汽机车静静地卧在黑白照片当中，高炉的剪影映衬着20世纪80年代的厂区生活。随后几天热播悬疑剧啊《黑夜告白》的观众也发现，剧里面阴冷斑驳的工业场景取景地呢，正是我们的昆冈老厂区。
1: 是，那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场景，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座始建于1939年、撑起了云南钢铁脊梁的老工厂，正在以愈发自信的姿态重新回归公众的视野。
0: 从2015年停产谋划到2021年全线关停，再到今天，昆冈的转型之路已经走过了整整10年。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就跟随我们，我们一起来捋一捋昆冈的转型之路哈。虽慢，但是呢，却走得异常坚定。在2015年的时候，昆冈环保搬迁，生产的重心呢，从这个昆冈的老基地，就是安宁这里呢，就转向了草铺的新基地。从到2021年的9月，安宁本部老厂呢就全线的停产了，也就是说高炉都熄火了，铁轨呢也开始歇息了，整个厂区呢就沉静下来，静候着新生的到来。
0: 2018年呢，昆冈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那一年，昆冈系统性的梳理了从炼铁、炼钢到轧钢这个全流程的核心物项，包括4座完整的高炉群、第二炼钢厂厂房以及设施等多处遗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发展、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的领导来考察以后评价，认定我们昆冈呢是中国保留最完整的
1: 钢铁工业
0: 遗址。那2021年呢，昆冈就由宝武集团来托管，转型工作是有序调整节奏。到2024年的10月，省国资委与宝武集团签订了新的协议，非钢产业板块回归省管，云南华创文旅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按照昆冈的部署负责这片区域的开发运营。
1: 这是一个大概的时间线了哈。那么其实呢，国内工业遗址的改造有一个常见的路径，那就是地产加商业来实现一个快速的变现。昆冈呢也曾经考虑过顶尖咨询机构的规划方案，但是呢他们最终是选择了一条更可持续的路径，那就是分区规划、分批打造、 成熟一片，开发一片。
0: 核心区域的面积呢约600亩，集中在二连钢高炉区域，规划为工业文旅、影视拍摄、文创孵化、火车露营的基地。其余的区域呢预留布局了新能源厂房、算力中心、会展空间等等，抢占新赛道。
1: 嗯，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其实一系列的研学和党建活动在这里已经是持续的引流了哈，那么就带来了持续的客流，还有非常好的口碑。而且呢，咖啡工厂也已经抢先入驻，看中的就是安宁15万大学生资源和工业风的这种独特的背景。前店后厂的模式呢，五月底呢就投产了，还有这个烟囱攀岩，还有极限运动公园都是即将要上线。而到今年暑期的时候呢，还会推出 VR 和 AR 的工业体验、无人机穿越等这些新潮的项目都会落地哈。
0: 对对，老厂区真的是跟上了新潮流啊！
1: 那
0: 昆冈园区呢，坐拥7公里的铁路基础，米线。正在正在稳步的推进向旅游和铁路管理部门申报谋划改造电力机车，培训专业队伍，用长线思维打磨经典。
1: 嗯，也就是说等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坐着小火车来穿越这个昆冈园区哈。
0: 嗯，可以说表面冷静缓慢的进度背后呢也有另外一种热，这股热度呢最先是由影视来点燃的。漫长的季节爆火出圈的时候，昆冈才惊喜的发现自己已经悄然出境了。2025年以来，园区承接了大约15部影视剧，已经上映的有《好好的时光》、《郭简》、《黑夜告白》，待播的有《红舞鞋》等等，以年代剧、悬疑剧为主。授牌昆明市影视拍摄基地，安宁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影视服务联盟，近百家配套企业让剧组实现拎包入住。
1: 嗯，那影视带来的不仅仅是名声，今年呢，昆冈园区已经接待研学参观党建活动接近5000人次，周末自发打卡的人也是在不断的增多。而更加温暖的是，园区呢已经建立了2000多人的一个群演库，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昆冈的老职工，还有退休职工。
0: 那真的是本色出演。
1: 对啊，那我们不妨来算一笔账啊。园区现在场地收费呢还不算高，但是呢影视拍摄期间带动安宁周边吃住行的消费已经是接近5000万元了。
0: 嗯，其实昆冈的转型放在昆明的全市版图里面看并不孤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石龙坝水电站，我们的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以文保加研学的路径成为了全国工业遗产的保护标杆啊，还有在我们市中心的 C86 山茶坊，
1: 原来的昆明电视机厂，
0: 红砖墙体还有钢结构的梁柱得以保留，植入了书店、艺术展厅，变身了青年的潮流地标。
1: 还有我们滇越铁路的遗存，就是我们的马远米轨公园哈，由政府主导呢就改造成了一个城市绿道，让工业记忆融入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
0: 还有春雨937文创园，是原来的昆明冶炼厂，民企运营，融合非遗、短视频、露营，市场化激活了片区的活力。
1: 其实从这五条路径来看呢是各有侧重的啊，但是呢也共同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产权复杂、投入高、周期长、专业人才缺、跨部门协同难。那么如果说以前的这个工业遗址的改造可以靠地产的配套来反哺的话，现在这条路呢是走不通了。所以呢只有以工业加影视、工业加研学、工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路径来试图形成一种新的突围方向。
0: 在今年的省政协的会议上啊，昆冈的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德也提交了提案，建议将云南工业博物馆纳入省级文化基础设施布局，依托二炼钢的原址打造云南工业的全景展示平台。
1: 那说到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全景展示平台的一个提议呢？因为我们云南真的是有太多全国第一被值得系统性的展示，
0: 对，就是在工业这块啊。
1: 对，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昆冈是中国第一家电力制钢厂，然后有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还有第一根电缆、第一挺机枪、第一台望远镜等等啊。
0: 昆冈的期望是我们出场地、出场景，希望整合全省工业企业的力量，争取早日立项，在政府的统筹下汇集全省工业资料，探索公益性建设与长期运营的投融资机制。
1: 应该说从2015年停产谋划到2026年摄影展落地，昆冈已经走过了10多年， 那如今呢，初步的开发已经让人看到了光芒渐亮。老职工端起相机，见证时代新生，剧组纷至沓来，带动消费热潮，中小学生徒步研学，汲取精神力量。总而言之，就是感觉昆刚的这条新生之路，就是宁肯慢一点，但是一定要做好啊。
0: 它不是一个被动的拖延，而是在各种诱惑和喧嚣的面前，对工业遗产的深深敬畏和长远的担当。可以说我们的工业遗产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它是几代人的青春赞歌，也是昆明这座城市不可复制的生命年轮。昆刚的选择令人肃然起敬啊！用十年的转型探路，用更久的时间去打磨，脚步稳，方向正，后劲足啊！这座十里钢城的新生啊，才刚刚开始，
1: 让我们期待。其实我个人呢，就是得益于一次集中采访，是在《好好的生活》热播的时候就去到了这个昆刚，来进行了一个实地采访。我真的是觉得这篇现在看来还在沉寂的热土，真的是大有希望，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0: 好，这一节的最后呢，我们还要给喜欢看法国电影的朋友带来一个2026年法国电影影展映活动在昆明站呢是启动了哈、那么具体呢就是在昆明百美汇影城与昆明百老汇影城，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将会同步开展一系列的展映活动。那么究竟有哪些优秀的影片会和大家来见面呢？
1: 其实这个电影院一个是在恒隆啊，一个是在顺城啊。其实2026年的法国电影展映呢，于3月到6月是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昆明等地巡回展映。展映片呢，片单是涵盖了剧情、爱情、喜剧、犯罪、动画、纪录片等类型。多部作品曾经亮相柏林、戛纳、昂西等国际电影节，并且荣获凯撒奖等重要奖项。影片就包括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犯罪剧情片《137号案件》，还有法国动画大师让·弗朗索瓦·拉吉奥尼的收官之作《花园边舟记》，著名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手执导演筒啊的纪录片《1515》，苏菲·玛索主演的爱情佳作《枕边的男人》，还有获凯撒奖最佳长片首作的尼诺入选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胡布》，围绕巴黎奥运会展开的喜剧小品《巴黎夏日》等等。
0: 怎么样，这些片单您是不是喜欢啊？有没有让您动心？那如果您动心了的话就赶紧去看吧。而且这个影展呢还特别为昆明观众是准备了多款的限定周边产品，那么观众呢凭购买展映影片的这个票根就可以来兑换到这些周边了，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到集章打卡活动，收集11部影片的专属印章。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对，喜欢看法国电影、喜欢法式的优雅和浪
0: 漫
1: 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2026法国电影展映。回头看看
0: 自己，想想自己。好了，这一节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
2: 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
3: 春光如海，盛世如花，流年似水，月听随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2: 调频105.8，中波576，
3: 乐听昆明，约吧约吧约吧。
4: 爱新奇，我们带你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

0: 一起饕餮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1: 不晓出约嘛，昆明娃差多。今天去哪点？
2: 今天去哪点？
3: 今天去哪点？
4: 好，现在呢，我们的乐听昆明进入到了下半段，要为您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首先第一站，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吴小琪有好的推荐吗？
5: 那继续在昆明玩、但是我们有十大主题线路，因为现在进入到六月哈，马上
4: 全国已经开启烧烤模式。
5: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独享着这个20多度的清凉夏天。
4: 这个20多度当然说的是这个夜间加白天的一个
5: 平均
4: 啊，但是白天
5: 中午的时候还 是,、
4: 还是有点挺热的感觉、
5: 对对对对，特别是昆明人来说也热得耐不住。
4: 是呢是呢，但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还是一个凉爽之地、
5: 对对对、相对于等于你在家开个25、6度的空调。
4: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马上暑假要到了嘛，然后我们昆明文旅呢就已经是精心为大家打造了十大主题线路，而且呢这十大主题线路从百年学府到生态奇迹，从滇池浪漫到菌子盛宴，可以让你漫步湖滨，解锁春城夏日的美好，畅游花都，打开昆明生活的浪漫好在之处啊。
5: 首先我们的第一条叫翠湖弦歌百年学府人文精神研学线。
4: 感觉这个必须是第一条啊。
5: 这个从市中心的翠湖出发啊，循着翠湖阵阵的夏日的荷花香气，开启一场穿越500年的中国教育时光之旅。踏上云南大学95级的青石台阶，看明清的贡院与法式会泽院的时代对话，在熊庆来的故居前读懂科学救国的赤子之心啊，走进西南联大旧址，触摸刚毅坚卓的精神丰碑。在这个师大啊，我们的121运动撕裂式目前感受青年学子的热血担当啊。在闻一多殉难处诵读最后一次讲演，在尼尔故居追溯国歌诞生的传奇，可以说这个近代史上在中在昆明这个中也是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的热血学子们都是抱着一个中国不亡有我的这个热血担当来这里勤奋读书啊。
4: 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串联的这些点位呢，它就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堂用砖石、用墨香、用热血来写就的中国教育学。所以如果是带着孩子来昆明做一个假期研学的话，这条线路是一定要去好好的去走、去看、去感受的、
5: 而且特别要了解它背后的这些历史和这些故事了。
4: 对，那我们的打卡点位呢，就是从翠湖出发到云南大学的东路校区，再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到121运动撕裂式墓，到闻一多殉难处，再到聂耳故居，然后呢在我们的陆军讲武堂观摩一场庄严的这种换岗操演来结束哈。
5: 我们下面的这一条呢是万物共生啊，春城生物多样性密码探索线。作为 COP15 第一阶段会议的举办地，昆明呢是人类和自然和解的见证者。走进昆明植物园的福利宫，仰望世界最高的透明温室穹顶，在石崇植物馆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种子博物馆读懂一粒种子承载的文明未来，在昆明动物博物馆与滇金丝猴四目相对，看绿孔雀展开珍贵的羽屏啊，亲临滇池宝丰湿地，透过沉水廊道看金线鲃啊悠然游弋啊，见证滇池的生态复兴。最后走进云南野生动物园，在大熊猫的温柔和孟加拉虎的威风当中，感受到春城对待生命的温度和承诺。
4: 那这一趟打卡的四个点位呢，应该说就是可以全面的来展现春城昆明的这种生物多样性啊，让人从中呢就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解，昆明是如何作为一个 最好的见证者。那么第三一个线路呢，就是高原明珠滇池108公里绿道生态观光漫游线，这个也是最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是大热的一条线路了。
5: 我们有108公里的滇池绿道呢，就好像一条翡翠项链啊，环绕着滇池这个高原明珠啊，从海埂大坝出发，穿越全国首座自动化开河的浮桥，远眺西山美人卧波的壮丽轮廓，在福宝小三亚邂逅银滩椰影，在宝峰湿地骑行看水鸟翩跹，在斗南湿地见证水下生态链的神奇，走进600年卧龙古渔村，在一刻印的四合院当中品一杯古村咖啡，在捞鱼河湿地的中山山啊，这个水上森林划一艘透明的小船，闯入绿野仙踪，在海燕村守候滇池最美日落，在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呢寻觅鸟中大熊猫、青头前鸭的身影。
4: 那这条线路呢，就是串联了整个108公里的滇池绿道，而且呢，把其中的一些非常精华的点位呢，都给您提醒了，一定要去打个卡。从海埂大坝开始，到开河浮桥，到滇池后海，到福宝小三亚，到宝峰湿地、王冠湿地、斗南湿地，然后卧龙古渔村、薰衣草庄园、捞鱼河湿地、海燕村、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等等，其实一路串联的还有很多美丽乡村也是静卧其中哈。
5: 对对，
4: 大家都可以就采用骑行的方式吧，我觉得
5: 我感觉这个要骑好几天呀、
4: 一天骑不完啊，因为如果要慢慢打卡的话，那么你就用个2-3天的时间，然后一节一节的打卡，来领略春城昆明这条曼妙的绿道生态之美哈。
5: 下面这条叫花都物语山水花海游赏线，
4: 这肯定是和花有关，
5: 对，肯定跟我们的斗南是离不开了，毕竟全国每10枝鲜切花其中7枝就来自昆明的斗南，
4: 所以来昆明一定要去一趟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斗南，来感受一下4秒1单的这种产业心跳，而且呢在这里保你可以实现一个真正的鲜花自由，
5: 绝对的，不会空手出来，
4: 对，
5: 然后非常实惠啊。漫步大观公园200亩的荷塘，在天下第一长廉之下赏荷花盛放，在捞鱼河湿地公园穿行于3.2万株的中山山织就的水上森林，在1000亩薰衣草庄园邂逅法式的浪漫，在盼祥记的梦城花园沉醉于英式的花境啊，最后在海燕村滇池落日的余晖当中完成一场从花田到湖岸、从产业到自然的诗意旅程。
4: 是，那这一趟呢就是把暑期当中昆明最值得看的花海都给大家囊括在其中了哈。反正斗南花市，然后斗南湿地公园、大观公园、捞鱼河薰衣草庄园，还有鱼浦寒泉森林生态湿地公园，以及欢祥记的城梦花园，
5: 梦城花园、
4: 梦城花园，然后回到海燕村。那这些点位呢，您一一打个卡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要个2天吧。
5: 2天以上啊。保守估计啊。
4: 对，
5: 下面这一条跟我们7-8月啊，我们的特产有关
4: 啊，菌子。
5: 对对，这一条线就叫做十菌记啊，昆明烟火专享线。其实5月31号，我们的昆明地铁也发售了非常有特点的这个地铁卡，就是我们的各种菌啊，
4: 卷卡，
5: 卷卡。
4: 对，拿一朵卷儿来打个卡，
5: 青头菌、牛肝菌哈、
4: 是
5: 让你辨别它形态的同时，还能打卡坐地铁。
4: 对，那。每年7-8月的夏天呢，在昆明就是属于野生菌的，2753种野生菌撑起了中国的味觉版图，只在盛夏上演100多天的时间，所以真的要抓紧啊。那么这条线我们究竟怎么样走呢？最本地人的做法就是清晨6点的时候，你赶快到这个大观转兴农贸市场去，首先用一碗豆花米线唤醒你的味蕾，然后呢就可以跟随着昆明打铁打猫的脚步，然后呢就在各种就比如说我们转兴也可以，然后最专业的就是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来辨识，比如松茸、比如牛肝菌、比如剑手菌的这个独特的形态啊。
5: 在观赏野生菌一条街，来品尝现点现炒的鲜菌与咕嘟冒泡的铜锅菌汤，还可以走进官渡古镇和昆明老街，品尝过桥米线、烧饵块这些非遗美食，最后在昆明剧院参与蘑菇 戏剧节，感受野生菌文化的当代艺术表达。
4: 哇，好有意思啊！我喜欢这条线，
5: 对对对，特别适合文艺老青年啊。
4: 对对对，把这个昆明的烟火气融入到了一条线路当中。那么这条打卡的点位呢，其实就非常的具有生活气息了。转心农贸市场，还有木水花，还有这个关上的野生菌一条街，官渡古镇昆明老街，昆明剧院，那么都可以让你感受一下昆明的烟火味儿，究竟你爱不爱？一定会爱上啊！
5: 对对，这个飘着浓浓菌香的烟火气啊，非常独特。下面这一条啊，送给喜爱博物馆的各位啊，叫
4: 韦老师的专属
5: 青铜密码古典文化双面解码线。从一场跨越2000年的时空对话啊，从地下的青铜密码走到地上的活态传承，在省博物馆，在这个牛虎铜案、铸贝器这些青铜重器当中，解读古滇国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在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见证滇王之印与滇国相印风泥啊，如何印证史记当中的记载，在郑和公园感悟海洋精神的家国情怀，在小渔村、沙堤村体验延续2000多年的滇池鱼根生活，最后在古滇欢乐世界通过古滇风云录的实景演出和民族狂欢来感受古滇文明在当代的创新表达。
4: 那其实这一段的打卡点位呢，就是云南省博物馆，你来一趟云南肯定要去一下啊，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古滇文明。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一条呢，就是在我们的滇池南岸泾河这泾宁这一边了啊。那么从这个石寨山考古公园遗址到郑和公园，到小渔村、沙堤村、福安村，还有古滇欢乐世界，都是位于我们泾宁区的这个范畴当中。那么大家就可以静静的在这里感受古滇文明，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泾宁这种独特的人文魅力啊。
5: 对，可以在泾宁旅居个一段时间啊。那我们再下这一条线，又回到了市中心的翠湖，但是
4: 要分享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啊。
5: 对对，也是特别适合爱喝咖啡的朋友们啊，
4: 特别有文艺范啊。
5: 翠湖漫步，文艺街巷，咖啡慢享线。夏天的翠湖呢，也是昆明最温柔的模样之一了。沿着翠湖步道缓缓而行，看荷叶田田，飞鸟偶尔掠过水面，再拐进皇宫东街，在复古的黄墙绿窗下面拍照打卡，感受老昆明的文艺气息。
4: 现在这里打卡是挤得不行啊。
5: 对对对，
4: 我的天啊，一定要排队才能打上
5: 卡了。咖啡文化公园就在我们的皇宫东街。
4: 对
5: 啊，之后你可以漫步文林街，这条被称为昆明灵魂的街道，藏着几十家这个风格各异的咖啡馆。在先生铺的老建筑里点一杯手冲，在文化巷的书店里翻阅一本好书，在巷口的小吃摊尝一块调糕藕粉。在这里你的整条时间线啊都会慢下来，可以尽情的享受春城夏日的慵懒和惬意。
4: 而且翠湖边喝个咖啡最有机会邂逅小松鼠，一点都不客气的啊。
5: 就来分享你的配咖啡的饼干糕点了。
4: 对，那这条线路呢，就是串联了文林街、先生坡、文化巷、翠湖步道还有皇宫东街，真的就是最近距离触摸昆明脉搏的一个最佳的线路。
5: 对的，而且这个非常集中啊。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想要比较慢一点啊，可以花一天啊，想要比较快一点可能个把两小时啊。
4: 对对对。好，那翠湖漫步文艺街巷的咖啡慢享线之后，我觉得得来点激情的，而且不能让晚上闲着。
5: 对，下面这条市井寻味农贸夜市本土寻味线，
4: 这是专属于老昆明的一条时间轴线了。
5: 各位爱吃的老饕们啊，这是一条专属于老昆明的味觉的时间轴，从清晨菜市场第一笼破酥包的热气升腾，再到深夜烧烤摊滋滋作响的烟火缭绕，完整串起春城最鲜活的日常，人间烟火气啊。
4: 对，白天就钻进人声鼎沸的农贸市场，在琳琅满目的时令蔬果间穿梭，看摊主麻利的切下宣威火腿，听本地人最用最地道的昆明话讨价还价，
5: 价格买，
4: 然后
5: 烧酒毛
4: 刮豆包包，这个红糖浆就顺着指尖流下了啊！再喝一杯冰爽的奶白酒，所有的烦恼都被朴实的美味所治愈了。
5: 当夕阳西下，城市的灯光是次第亮起，转场到热闹的夜市，南墙街巷的文艺氛围感和双桥夜市的人间烟火气真的是各有千秋。来，烤乳扇的奶香，柠檬冲鸡脚的酸辣，碱水烧豆腐的焦香啊，在空气当中交织，一口美食，一口冰啤酒，真的是昆明夜晚最动人的模样。
4: 要寻找昆明的市井味呢，必须打卡的东华新营农贸市场、五里多农博广场、南墙街巷、双桥夜市，这四个点位足够了啊。
5: 必须的，从早让你从早吃到晚，
4: 对，
5: 吃到扶墙处。
4: 好，那接下来的这条线路呢，就是可以来感受昆明城市风景的一条线路了。
5: 老城新运，昆明核心商圈的城市风情线。从这个明清的古城到现代的都市，这条线路呢串联起了昆明的过去和现在。在昆明老街漫步在青石板路，欣赏百年建筑的精美雕刻，品尝老字号美食；在正义路和南平街感受现代商业的繁华；在南墙街巷体验昆明的夜生活，品尝各种创意小吃和特色饮品；在金马碧鸡坊欣赏金碧交汇的奇观啊，在昆明文庙感受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夜幕降临就可以到盘龙江边来散步，看灯光璀璨，感受春城夜晚的独特魅力。
4: 如果你是喜欢逛商圈的人，
5: 这
4: 条线路
5: City Walk
4: 对、
5: 这个、
4: 就为你安排好了。当然如果你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那么就可以去昆明北部来寻找山野的清凉。接下来我们这条线路呢，就是北部野趣高山草甸自然探险线。轿子雪山呢，是被誉为滇中第一山，夏日的它褪去了冬日的银装，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在高山草甸漫步，看漫山遍野的野花盛开，在溪流边戏水，在瀑布下感受清凉。那如果运气好的话呢，您还可以看到云海日出的壮丽景观，或者呢，您还可以前往东川红土地，在这片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上欣赏五彩斑斓的梯田，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绝对是一场这个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探险之旅。
5: 对，这条线真的是，我觉得夏天很适合，冬天也很适合，因为夏天是高山的草甸啊，冬天还可以看白雪皑皑啊，真的是非常不一样。那我们打卡的点位呢，就是轿子雪山风景区，然后到转龙古镇、东川红土地，最后是东川游览。
4: 其实我觉得昆明文旅为大家整理好的这10条这个暑假来昆明必打卡的线路，就看您爱哪一款了啊！每一款呢，其实都是昆明的代表，
5: 对，都不会让你失望。
4: 对，当然夏季出行的话，昆明的平均气温15到28度，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的啊！建议您要携带这个薄的外套来抵抗紫外线，而且呢，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但是要提醒的就是，野生菌虽然美味，但是不要
5: 自行采摘食用，
4: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采菌之旅，
5: 对
4: 吧？
5: 对对对，所以务必选择正规餐厅啊，务必到正规菜市场来采买啊。部分景区呢需要提前的预约啊，请合理的规划你的行程。所以这个夏天欢迎大家来昆明，
4: 我们在昆明等你，在22度的昆明等你啊。也许我会伤心。
2: 穿起火，
3: 夏吃点，
2: 秋吃虫虫，冬吃肉。
6: 那今天吃哪呀？
4: 好，马不停蹄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今天吃什么？端午的粽子已经摆上议事日程了。
5: 对对，今年的粽子种类有多少？除了传统的鲜肉粽、火腿粽、大枣粽、蜜枣粽等等啊，还有很多其他馅料的品种。
4: 今年有一个现象在转新，就是有一家叫布衣迷你香粽的店呢开始排队了。那个粽子包的就很好看，就是尖尖长长的那种。所以就很诱人。然后呢，现在就是上新的，就是有刚刚吴晓琪说到的鲜肉粽、火腿粽、大枣粽、蜜枣粽，而且呢，工作人员说了，其他的品种还没上全呢，后续还可以来继续期待一下，比如说像什么黑芝麻粽、凤梨粽，还有桂花豆沙粽等等这些新口味。
5: 感觉是那个水果味的。
4: 对，
5: 那目前的这个清水粽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啊，
4: 也是我的最爱。
5: 对，我也是最喜欢清水粽啊。
4: 对，就是原味，然后 后呢，有粽叶淡淡的清香哈。那么这是农贸市场的情况，商超的情况呢，就会更加琳琅满目了。
5: 对，主要就是各品牌的粽子啊，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盼香记啊、五芳斋啊这些的粽子，已经是分类摆放整齐。哎，格外引人注目的就是现蒸区啊，工作人员就说每天都在供应热乎乎的粽子，就包括了这个碱水粽、经典的肉粽、蛋黄肉粽，还有这个青稞喜沙粽、玉米红豆泥芋泥粽啊，还有用料非常扎实的七龙珠粽等等。
4: 然后礼盒装、家庭分享装都已经来了啊，满足您的这个丰俭的需求都可以哈。比如说呢，口味呢就是基本上什么蜜枣、豆沙、鲜肉是最常见的，然后呢还有奶黄、流心奶黄，然后这个榴莲冰粽等等这些创新的款式、
5: 真的很创新啊，名字都第一次听说啊。此外呢，给喜欢 DIY 的达人也准备了粽叶、糯米、红枣这些原材料啊，方便大家亲手包粽子，享受一下这个传统技艺的乐趣啊。
4: 在沃尔玛的超市呢，我们还看到了今年创新推出的鲍鱼东坡肉粽、藤椒牛肉粽、黑松露经典礼粽等等这些特色产品。
5: 哇，真的是山珍海味齐聚啊，感觉粽子也是无所不包啊。
4: 对，那今年
5: 万事皆可，
4: 是万事皆可包。然后今年昆明的整体的粽子市场呢，是呈现出经典和创新并行了。刚刚说到的传统的清水粽、肉粽依然占据主流，受到中老年消费者的青睐。而像凤梨粽啊、这个榴莲冰粽啊、还有这个藜麦粽等等这些新口味呢，就满足了青年人和健康人群的需求。
5: 对，那在农贸市场里面呢，现在主要是以散装称重售卖为主，根据口味的不同，价格在每公斤16元到40元不等。而在各大商超方面呢，根据口味克重包装不同，售价在11元到260元之间啊。销售比较好的就是100元以内价格的粽子。
4: 对，总而言之，昆明的粽子市场呢，正在以更加多元化的姿态迎接着端午节的到来。那说完粽子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后面还有精彩的蜜雪冰城的分享，但是来
5: 不
4: 及了，不
5: 知道你去排队了没有啊。
4: 好，那下周我们继续吧。今天的乐听昆明进行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云南新闻广播的节目更精彩，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食物。

0: 间安全。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

0: 气。
1: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现在人们生活好，儿童和青少年的营养状况也越来越好，甚至出现了负营养的状况，反而整个身体的体格发育和协调灵敏性都出现了明显下滑的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育状况进行一些科普知识的宣传，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从这次健康有道节目当中呢收获一些启发，开始重视孩子们的体格发育和姿势矫正，为孩子们健康阳光的形象打下基础。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请您继续关注由紫云为您主持的健康有道节目。
2: 达人榜，
4: 张伟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常年从事运动康复事业，拥有丰富的运动康复临床治疗经验，对儿童脊柱骨骼矫正及系统功能康复有较深造诣，目前任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物理治疗师，长期担任昆明医科大学云南省中医学院昆明学院康复专业课程授课老师。
3: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4: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也就是红会医院康复医学科物理治疗师张伟。张伟您好。
5: 子云老师您好，我呢是来自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物理治疗师张伟，也很感谢子云老师本次的邀请。
6: 在这次健康有道节目中，我也将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儿童姿势如何去辨别，如何去矫正的问题。
4: 说到这个儿童的姿势啊，确实是我们家长朋友们一直头疼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孩子的体格呢阳光健康挺拔，但是呢，我们做家长的总会看到自己的孩子姿势不对的时候，都会做个提醒，但是呢，也往往会忽视了儿童姿势的问题。儿童姿势呢，在成长过程当中有那么重要吗？是不是孩子大一点自己就会矫正了呢？
5: 子云老师，这样的话，我们从我的专业角度再和您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儿童他本身的姿势变化呢，并不会随着他的年龄发育而自行的矫正。那么他矫正的来源是哪里呢？是他本身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他及时的发现了问题，然后呢，根据他所发现的问题，找到了专业的人员给予他适当的指导。那么改变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之后呢，他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我手上现在有一份资料，可以具备一定的参考性。我国啊，6到15岁的学生中，脊柱侧弯率高达2.4%。那么10度以上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脊柱侧弯。我们在医学上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指标叫做 Cooper's 角。那么当这个度数超过30度以后呢，它是无法通过任何徒手的手段去解决它的侧弯的，它只能够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样子的费用和对孩子本身的伤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因为我们之前参加过一个会展，那么是关于一个儿童科技展，在这个会展上呢，我们就对儿童进行了这种科普式的、义务式的、免费的这种姿势评估。那么我们当时会展，我们评估了200个同学， 大概他们的年龄也在这个6到15岁之间，各种各样的这种体格不正常的情况，发病率至少200个孩子中有接近190个孩子都有问题。
4: 哇，原来有这么多孩子体格发育有异常啊！
5: 基本上已经超过90%了。如果按照这200个小朋友来算的话，发病率已经非常高了，
4: 非常严重的了这个问题。
5: 对，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严峻，但是呢，因为家长可能生活中并不太会去在意这个问题，或者是往往去忽略这个问题，而最终呢，孩子因为他又不懂事情，那么他很多东西他并不太明白，其实这个东西对他将来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
4: 对，
5: 那么最终才会发生了这么高的发生率
4: 啊。张伟，我听了之后啊还是很惊讶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5: 子云老师啊，其实您觉得常见的儿童异常姿势有哪些呢？
4: 说到这个孩子的异常姿势哈，我发现有的孩子走路姿势不好看，还有的孩子呢写字姿势有驼背的现象。另外呢，有的孩子看着跑步的姿势不对，只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姿势有异常，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妥。
5: 其实子云老师，您说到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家长朋友们都会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是哪儿不对。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最常见的一些异常会有哪些呢？脊柱的侧弯、驼背，然后呢，协调性、灵敏性的下降。他整个运动过程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跟你们小时候比，运动能力比不上你们，对吧？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么还有呢，就是有骨盆的一些异常，那么会导致他姿势走路的姿势可能出现跛行。可能出现这个长短腿的问题，这些呢就是在儿童中很常见的姿势异常。而这些姿势异常呢，在家长看来呢，就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已，可能没有那么深远的意义。但其实呢，他们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呢，就是除了你们可以看到眼睛看到的东西以外呢，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根据每个小朋友不同的状况，那么进行一个评估。这也就是我们这些物理治疗师正在做的工作。
4: 哦，你们做的这些工作呢，也是我们家长所期盼的，非常好啊。张伟，在节目当中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儿童以及青少年的身体发育都有哪些特点呢？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
5: 整个儿童身体发育的特点呢，首先，儿童他发育最快的时期呢，其实在他的青春期，平均算下来呢，大概在12到16岁之间是儿童发育最快的年纪。那么男生呢，会比女生要稍微晚一些。那么现在的儿童可能稍微跟我们之前要比较更提前了一些，而且发育的速度更快。那么这就是他们发育的特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儿童发育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相对前一点来说更重要的一点。那么儿童的神经发育系统是要比骨骼系统发育要更快的，那就意味着小朋友发育最快的这段时间，他一旦错过了他的灵敏性、协调性的训练之后，那么等他再长大以后，他就没有机会再去进一步的提高他这方面的能力了。
4: 您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生长发育最快的这个时候，也正是他的这个体能训练的最好的时期，是吗？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除了要注重他的体格发育之外呢，他整个的这个身体能力、协调性、灵敏性，他是有神经发出冲动控制你的肌肉。只有当他在这段区间，他的整个神经系统还在高速发育的这段时间，你去刺激他产生一种协调和灵敏的这种神经冲动的时候，那么他长大之后才能拥有一个比较灵敏和协调的身体。而他的力量长大以后，成年人还可以练，
4: 对，
5: 但是他整个身体的他的协调性、灵敏性是长大以后，你也发现成年人好像之前有点笨，你长大以后这个动作还是会继续笨下去。
4: 是这样。
5: 是
4: 哦，在青春期发育阶段呢，也要重视孩子的灵敏度的训练。
5: 对，因为这也是除了体格发育啊，应该家长去平行重视的两个问题。
4: 做哪些运动才能够提高他的灵敏度呢？
5: 其实最好的方法呢，是你可以找到一位体能训练师帮带您的孩子训练。要是没有这样条件的话，其实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跳绳，比如说折返跑，这个高抬腿，灵敏性的跨桩的训练，平衡性的训练。
4: 张伟，我想问问您啊，作为正在生长发育的儿童及青少年来说，这样的体能训练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呢？
5: 那么首先我们分两部分来说，先说这个体能训练的问题。
4: 您
5: 知道美国做了一个调查，那么在美国社会中整个人群分布中啊，智商最高的人群您觉得会是哪个群体？比如说是科学家、这个物理学家、作家，然后这个律师，您觉得会是什么？
4: 我想可能是科学家吧。
5: 那么我想子云老师，您这个答案应该跟很多人都一样。但其实最后得到答案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的。那么这个调查报告呢，是解剖学家做的。那么最后得到这个答案，你肯定想不到，是篮球运动员。
4: 篮球运动员。
5: 那么他们的整个智商的水平是远远超过，就包括律师、包括物理学家、包括这个工程师在内其他所有职业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状况呢？
0: 嗯，
5: 就是因为这部分运动员他们是从小就进行这个体能训练，
0: 嗯，
5: 那么体能训练他的运动能力就很高，
0: 嗯，
5: 他运动能力很高是靠哪里支配？靠大脑。

0: 当你的大脑不停的可以支配好你的肢体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他整个大脑的发育是很好的，它的分化是很好的。那么你大脑发育的好，你自然你整个接受所有信息处理的能力就会强。虽然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某一种，就除了运动以外的某一种专业课程的训练和这种指导，只是说智商测试这个方面来说是表现得最强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体能训练如果它好的话，那么对于孩子他不单单是说他整个协调性灵敏性的问题，那么对于他的智商来说也是会产生极大影响的。
1: 哦，怨不得有人说这个孩子要多动动手，多动动脚，这样的话手脚配合灵敏的话，他的大脑也就更加灵活。哦，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
0: 对对对。那么我们再说这个体格的问题。那么体格其实最直观来看，家长都看到啊，我这个孩子可能这个不阳光不挺拔，觉得他这个跑步姿势不协调，这是家长可以看到的。
1: 是。
0: 那么除此以外，你觉得他形象不好以外还有哪些问题？我接触过最小的病人，腰痛的病人，您猜一下几岁？
1: 腰痛。
0: 腰痛。
1: 这腰痛应该是老年病啊，小小的年龄也会有腰痛的现象吗？
0: 而且不止一个孩子，
1: 哦，
0: 那么最小的小朋友只有12岁，
1: 12岁就有腰痛，
0: 他就来找我们做治疗，
1: 哦，
0: 他告诉我们他腰痛，那么最后呢，判断的结果呢是他腰肌劳损，并伴有一点点的脊柱侧弯，
1: 哦，
0: 那么这是他造成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单单让你不好看了，他还让你痛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脊柱发育的异常，那么还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肺活量的下降。因为你脊柱型，你驼背，你勾腰驼背，它整个肺是含在你的胸廓内部的，胸廓空间也会被压缩。那么你说有时候小孩他跑一个步他就喘得不行。其实你发现当他的姿势改善以后，他肺的容量就扩大了，那他整个运动能力也就提高了。除了他的这个会产生疼痛不良的这种生理影响以外，那么他会造成你这个呼吸困难啊，这种胸廓发育异常，走路的跛行，然后呢，它最终可能导致的不单单是腰疼，可能还有膝盖疼，可能还会有踝关节的疼痛。那么你整个最后分析下来的结果，可能往往都是因为它整个姿势不对造成的。
1: 有这么多连带的问题哦，它影响的结果还是挺深远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家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啊，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说呢，随时观察着孩子的姿势，纠正他的不良姿态，这也是我们家长平时一定要关注的了。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1: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有道节目，我是主播紫云。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也就是红会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物理治疗师张伟。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介绍儿童体格发育异常了，我们应该怎样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儿童的姿势不良啊，对我们的孩子的身体发育有深远的影响。那么哪些不良的姿势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呢？
0: 关于您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总结下来可能有4点原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点呢，是青少年的不良习惯，最明显的一点是他的坐姿。大家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写字的时候都是弯腰驼背，然后拿笔的姿势也是不正确的。
1: 对，
0: 我们之前说到拿笔的姿势呢，你至少要拿到3公分以上，这大家都知道。那么这样子是为了避免你产生身体的偏斜。那么你看字的时候，有时候你拿得过低，你就要偏着身子去看字，眼睛会近视，他的整个动眼神经的发育不太好，他可能真的会斜视的。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孩子背这个书包，很多小朋友养成的不良习惯，明明是双肩包，他非要背成单肩包。那么这样子的话，往往造成的就是你肩膀一边受力，那么另一边不受力，
1: 一个高一个低
0: 、对，你就发现了，你经常背的那边肩膀慢慢就高起来了。然后呢，是因为你整个的这个力学不平衡了。第二点啊，儿童现在负荷很大，他们的课业压力大，每天伏案的写作业看书的时间很多，那么不免就会产生疲劳，而且又没有人随时在旁边叮嘱他们你的坐姿要怎么样去调整。
1: 确实是，孩子的课业呢也是非常繁重的哈。我们做家长的呢，看到孩子啊上了一天的课回到家不得休息啊，还要做长时间的作业，既心疼啊又着急。往往啊，我们做家长的看到他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啊，总是东倒西歪的，身子是扭的，家长纠正了也不听，家长就会心软哈，觉得孩子太疲惫了哈，那算了算了，只要把作业写完就行。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子云老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相信也是从切身的感受去出发问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家长必须要知道什么样的姿势才是正确的姿势。
1: 嗯，
0: 那么你知道什么样是正确的姿势以后呢，这个时候你真的得狠下心来去给孩子做一些矫正。
1: 嗯，
0: 你得提醒他，因为孩子往往他会不注意，他没有这个意识纠正自己的坐姿。
1: 嗯，
0: 那么往往长时间的这种不良姿势就会造成了部分肌肉的紧张，然后呢一些肌肉的挽缩，那么一些肌肉它反而变得张弛无力，最后导致的更长期的结果就是骨骼最终定型，那么变成了一种异常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家长往往会因为心软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家长一定得去提醒。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姿势。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的孩子的坐姿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好，我们先讲一下孩子正确的坐姿。那么在家里面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书桌。
1: 对，
0: 我不知道子云老师您家的孩子用的书桌是可调高度的还是不可调高度的？
1: 不可调高度的，是正常的写字的桌子啊，也就是电脑桌了。
0: 电脑桌啊。
1: 嗯嗯，
0: 因为大部分的家长呢选择的这个书桌都是不可调高度的。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我要呼吁所有的家长，因为孩子是在不断生长，他们的身高是每年都在变化的。
1: 嗯，
0: 那么我呼吁大家买这种可调的这种书桌，可调高度的。
1: 他坐的凳子是可以调式的，这样的凳子是不是要好一点呢？
0: 凳子是可调式的，没有错，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那我先跟子云老师您说一下什么是正确的姿势。
1: 嗯，好的，
0: 那么您听一下。
1: 嗯，
0: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椅背呢不用太直，那么给予他腰部支撑，他可以坐正。
1: 嗯，
0: 然后呢当他坐正的时候，他双手自然下垂，肘部是可以放到桌子上的。
1: 嗯，
0: 这个呢我眼睛离桌面的高度距离大概在60公分左右，而且呢你的桌面不要是平直的，不要是水平面的。
1: 哦，
0: 那么微微有一些倾斜，向孩子这个方向倾斜。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呢，孩子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呢这个膝关节是90度水平的。
1: 嗯，
0: 你不用坐得太低，也不要坐得太高。然后呢这个整个手臂自然下摆后，课桌离你的桌子有多远呢？就是你手臂自然下摆以后，你的手还可以摸到你的桌子，那么这样的距离呢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坐姿。那么因为你的孩子一直都在长高，腿也在变。
1: 嗯，
0: 他的手的距离也在变。
1: 嗯，
0: 他写字的姿势要靠手的变化来变化。所以呢还是建议您就是选择桌子和椅子都可调的这种书桌。
1: 张伟这么一介绍啊，我们就清楚了孩子的正确坐姿跟他的课桌和椅子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确实是。
1: 嗯，孩子这个姿势不对。
0: 嗯，
1: 其实他有的时候桌子太高了他够不着。
0: 对
1: 啊，那椅子太高了他脚啊落不到地。
0: 对对对，
1: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是吧？
0: 是，这椅子和桌子的选择都必须要合适，所以说选择都可调的。第一是你们节省成本，你不用每年换桌子，一次到位就行，稍微贵一点。
1: 嗯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对孩子他本身这个体格发育促进是有好处的，他不用去适应桌子，而是反而是让桌子椅子来适应他，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思路。
1: 哦，我们的思路都错了哈。啊，我们一直觉得买这个桌子啊可以用好长时间，就没想到让桌子椅子适应孩子，而不是让孩子适应这个桌子，是吧？
0: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嗯，一定要把这个逻辑关系给他搞对。
1: 嗯，非常好。
0: 另外呢刚才的问题啊还没说完。
1: 嗯，
0: 那么刚才说到前两点，不良的姿势还有呢他这个孩子过大的负荷，那么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孩子缺乏运动。
1: 嗯，
0: 那么这个之前我们就说了很多了。他整个大家知道他课业就很重，还有很多时候呢孩子这个体育课还会被这个文化课冲掉，很多时候带孩子跑步跳绳反而还变成了家长的责任。
1: 对，回来也变成家长的作业了，是吧？
0: 对，家长也有作业。嗯，那么孩子回到家他还有他的作业。
1: 嗯，
0: 其实孩子是非常非常疲惫的。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腾出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这种科学的这种合理的运动的话，孩子是很容易就出现这些问题的。因为他第一是他心情没有办法放松。
1: 嗯，
0: 第二呢是他整个身体能力发育就是不好，因为他没有运动的刺激。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还有最后一点了，就是第四点。
1: 嗯，
0: 那就是孩子他本身存在的生理缺陷。因为到我们这里来的孩子呢大部分呢都是已经存在问题才会来到这里的，并不占少数。每个人啊，就包括我在内，包括子云老师在内，可能您去量一下您的两条腿的长度，其实我们正常人在2公分之内啊，就是两条腿的长度在2公分之内是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的。
1: 嗯，
0: 大部分情况下。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基本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所以或多或少呢我们都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只是说有的时候呢有的孩子他的这种 异常可能更明显一点，那么更容易表达出来，我们肉眼就能看得见。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不太明显，他存在的生理缺陷并不太明显的孩子，因为再加上他之前

0: 前的这些异常的姿势、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呢，他这个缺少锻炼，他本身不明显的东西就被放大了，他这个生理缺陷就表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运用其他的东西去弥补他的生理缺陷。总的来说呢，影响孩子体格发育的四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孩子过大的负荷，还有孩子缺乏科学的这种运动指导。另外呢，就是孩子他本身可能存在的一些生理缺陷。
1: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2: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在这期节目中，有关于儿童青少年体格发育异常的这个话题啊，还没有说完。让自己的孩子健康挺拔，那么请您继续关注下周的健康有道节目。再会。
0: 再见。

为什么你最好是你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保护生命安全。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发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童心飞扬，快乐过节。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咱们云南各地就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广大的少年儿童送上了节日的祝福。今天我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时段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度过。首先咱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在上个周末，降水呢是分布在了文山州的南部、红河州的中南部和普洱市的中部和西部，以及临沧市的东部和南部、保山市南部，这些地方就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那么昭通市和曲靖市的中北部以及咱们昆明市的东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小雨、局部中雨、局部有大雨的天气。好，到了这个新的一周啊，这个降水呢是从云南南部东部边缘开始向全省范围扩大。云南省气象台就预计六月一号呢，昭通市和曲靖市、昆明市北部以及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和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州还有怒江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天气。那么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

0: 云南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暴，局地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另外，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和澜沧江河谷地区呢，局地会出现高温天气。由于最近云南雨水偏多，那么昆明市的东川区就发生了滑坡泥石流高风险。昆明市的东北部，还有这个曲靖市的北部、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的北部、西部、普洱市的西部、丽江市北部、南部，还有临沧市的南部，发生这个滑坡泥石流灾害呢是比较风险高，所以听众朋友又注意防范。好，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来一起关注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十四五以来，云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全力做好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全体人民。来关注。
2: 在昭通市镇雄县以乐五金高新产业园的乡愁木业生产车间里，工人舒增祥和妻子正在门扇胶合加工区忙碌着。舒增祥是镇雄人，之前在浙江务工了九年。2024年，夫妻二人一同回乡，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云南乡愁木业有限公司工人舒增祥：
3: 打工人啊，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 镇雄县总人口约173万，过去常年有超50万人外出务工。十四五以来，镇雄县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先后打造4个万人就业产业园，以招引48家企业和700多户个体工商户急剧发展。同时依托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将就业岗位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异地搬迁安置点。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3: 依托全县10.2万名五金工以及9.8万名缝纫工的人力资源优势，采取4个一批回应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发展培育家门口的务工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12个，帮助10.18万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处长吴家树：
4: 依托就业帮扶车间、家门口的务工车间等有效载体，加大对高龄、半劳力和脱贫人口的就业帮扶。外出就业方面，我们充分利用好省际间劳务协作关系，依托驻省外劳务工作站，构建一体化的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2: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通过重点产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陈勇：
5: 聚焦云南4+5+6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巩固拓展高原特色农业、中药材等6个产业专项培训，实施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7个培训专项行动。
2: 养老既是人生大事、家中要事，也是社会大事、国之大者。十四五以来，云南筹措安排资金43.95亿元，支持建成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000多个，支持运营老年幸福食堂760个，完成适老化改造6.9万户，发放高龄津贴，全省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以更有温度的服务、更加务实的行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侯玉。
6: 推动养老服务体制扩容增效，持续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强化政策引导，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支持措施，提升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0: 近日，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楚雄举行了专场。十五五时期，楚雄州紧扣努力走在滇中地区发展前列的使命任务，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7: 十四五时期，楚雄州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5.6%。中国式现代化楚雄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楚雄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重要支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制定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全力推动产业强州建设，一体推进三大经济，力争到2030年，全州重点产业增加值突破1500亿元。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楚雄州州长罗景峰：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以一二三产融合为抓手，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我们依托绿电优势，发展绿电加新进制造业，做强绿色钛、绿色铜、绿色钒、稀有金属等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绿色能源与新进制造产值能够突破1500亿元。
7: 楚雄州常务副州长李勇：
9: 我们将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现代种业、精品花卉、高端蔬菜、乡村旅游还有长衫等重点产业，推动楚雄州由农业大州向农业强州迈进。
7: 十五五时期，楚雄州将从州域、省际、跨境三个圈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跨境合作，推动宜绣、宜药、制造装备等特色产品走出去，绿电直连，推进云电等零碳园区建设，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林下经济、森林碳汇等绿色富民产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力争到2030年绿色产业占比稳定在80%以上。十四五时期，楚雄州把75%以上财力投向民生，办成公立医院改革、幸福里就业等一批好事实事。十五五时期，楚雄州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升级版。楚雄州副州长陈斐敏：
10: 我们将全面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现役义工体建设，着力构建急诊急救、心血管、肿瘤等六大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就近就医提供能力保障。
0: 童心飞扬，快乐过节。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云南各地就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非遗制陶，也有科技课堂，还有校园周边儿童用食品用品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
11: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岳州，来到辽虎。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辽虎的开窑节广场。现在我们身后的就是秦家窑，它距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2: 活动现场，同学们边参观边聆听陶艺老师讲解曲靖辽虎陶瓷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蕴与制作工艺流程，在实操环节体验揉泥、拉坯、塑形、修坯等工序。经过细细雕琢、反复打磨，小巧精致的水杯、造型别致的花盆、创意十足的摆件，一件件饱含童真与心意的作品陆续成型。孩子们分享创作心得，现场欢 声笑语不断。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红河开远市科协与乐白道中心小学联合开展同心启航庆六一乐创科技展风采活动。现场科技辅导员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结合化学、物理等原理进行科学小实验，趣味十足的演示让同学们沉浸其中。当20架无人机开始表演，不断变化的奇妙图案引得同学们阵阵惊叹。现场还有各类科普展具供同学们参观体验。
11: 我看到了许多科学的小实验，知道了科学奥秘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
12: 在普尔默江，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县城小学周边开展儿童用品安全专项检查与科普宣传活动，严查问题产品，普及安全知识，用行动有效净化校园周边儿童用品消费环境。
13: 我学会了买玩具前先看这个 3C 标志，然后看这个，我通过看这个避雷指南，学会了如何购买好的学习用品和儿童玩具。
12: 与此同时，楚雄、永仁和迪庆、香格里拉等地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快乐节日。
14: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特别激动，我觉得我们就像小树苗一样，在老师和爸爸妈妈的爱护下，正在生机勃勃的长大。祝所有的小伙伴六一儿童节快乐！
15: 今天学校组织了六一儿童节活动，我上台进行了走秀展示，看着台下的同学和老师，非常不舍。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所以我非常不舍，但今天也十分激动。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2: 丙中洛边境检查站警运同心逐梦前行警营开放日活动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爱国守法的种子，为他们的茁壮成长注入了满满正能量。
16: 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很新鲜，有很多好玩的，然后警察叔叔很亲切，教会了我很多有用的知识，然后感觉六一儿童节过得很充实。
0: 今天上午，共青团、云南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高举旗帜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云南少先队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在昆明市盘龙区小学举办。活动现场以红领巾爱运动、红领巾爱艺术、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运动为引领，组织了民族体育项目体验、非遗文化小课堂、红领巾科技作品展、变废为宝、劳动实践工坊等一系列特色节目。在互动性强的活动当中，孩子们在民族打跳当中感受到了团结力量，在扎染和面塑制作当中触摸到了传统文化的脉动，在机器人编程展示当中碰撞出了创新的火花，在种植小农场里体验了劳动的快乐。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云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那么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3558元，比上年增加了3352元，名义增长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2%。这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1953元，比上年增长了4460元，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的是4.1%。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5363元，比上一年增加了46元，名义增长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3%。最近，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了。 那么目前呢，这个数据库呢是录入到了真菌植物和标本相关的数据有8648条，关联到了 DNA 序列8648条，子实体照片2.8万多张，形态数据库一共收录了423个大型真菌实体的三维图像，覆盖了常见的大型真菌66颗和182种。距离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还有10多天，那么位于楚雄市万家坝的云南米伊鲁民族发展有限公司车间里，现在已经开启了加速模式。那么这一次，他们不仅带着精湛的技艺会亮相南博时装周，更准备以年轻化和时尚化的全新的姿态来展示楚雄一秀的全新风貌。
17: 走进云南米伊鲁民族发展有限公司创研展厅，展架之上纹样精美，品类丰富，既有面向零售市场的大众款，也有定制化批量产品与高端秀场服饰产品，完整保留彝族传统经典纹样，在版型设计、拼接手法、锁边工艺等细节处精益求精，标准化吊牌等配套细节更彰显出楚雄一秀从传统手工制作迈向规模化、市场化量产的成熟实力。罗俊，
18: 我们今年带到南博会的主推产品呢是中式银塑的商务装，我们把彝族刺绣技艺融入到现在的时尚服装里面，主要的图案呢是以我们楚雄地孔雀还有我们的蝴蝶响应纹等这样的图案，那这样呢更体现了我们手工刺绣的技艺，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然后能够在更多的场合去穿上它，去推广它。
17: 亮眼展品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与持续创新，更令人欣喜的是这门古老手艺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企业推行的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壮大绣娘队伍，精进制作工艺，带动泉州近1000名妇女就近就业，靠手艺增收致富。从最初的小型手工作坊到如今集设计、研发、生产、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基地，一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也让每一次参展南博会都底气十足。罗俊，
18: 我们这次带来的产品呢，更趋向于年轻化和时尚化，这样的目的呢，一个呢提升我们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另外一个呢想扩宽更大的那个受众者。就现在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在喜欢我们的彝族元素，那通过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挖掘更加潜在的客户群体，这样呢可以做到我们企业的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绣娘就业。
17: 在罗俊心中，经营彝绣产业从不只是售卖一件件产品，目前罗俊团队的各项参展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这些兼具传统韵味与潮流风格的彝绣产品将在南博盛会之上精彩绽放，向世界讲述来自彝乡的指尖传奇。
0: 大理州牢记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的殷殷嘱托，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的转变。今年的一季度，洱海全湖水质达到了2类，被评为优。入湖河流水质全部优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开。
19: 清晨，在大理市洱海岳湿地公园，洱海的滩地管理员正对湖岸的水草进行打捞，打捞出来后水草会被运送到加工厂制成有机肥。随着雨季临近，洱海流域全面开展出雨防控八清工作，通过清垃圾、清淤泥、清枯草、清管网等，最大限度清除污染物，削减洱海的入湖负荷。目前负责滩地清理的顺丰公司共投入369名管护人员，对洱海沿岸的5个湿地、140个生态库塘和141.85公里洱海滩地进行日常管护工作。大理市洱海滩地管理员赵张伟，
20: 这些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的洱海水清了，鸟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来了。
19: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是洱海系统治理的关键举措。通过生态腾退，建成1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为洱海构筑起物理隔离的绿色屏障。从2023年开始，大理实施了湖滨生态廊道保护和修复项目，通过植物群落梳理、缓冲带功能完善、道路边坡加固、人工设施生态化改造和环境修复等措施，实现洱海全湖129公里环湖生态缓冲带形成全闭合。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副局长杨学松：
1: 有效清除洱海湖滨带内常年沉积的底泥、腐殖质等沉积物，有效提升湖滨带生态环境质量和近岸湖滨水质。
19: 据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已按计划于今年4月底全面完工，完成投资超54亿元，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4万多公顷。生态环境部通报，2026年一季度洱海水质评价为优，洱海指数得分93分，评价也为优。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局长赵国龙：
21: 久久为功，保持定力，全面地推动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洱海水质、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19: 如今，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等水生态指示植物重现湖面，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与此同时，大理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2025年，大理州接待游客突破1.2亿人次，长期旅居人数超过60万人，绿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群众。
0: 发现新云南，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前行。
22: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养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地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4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10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2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4: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 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5: 跳绳技术。
26: 准备。
5: 体在跃动。
2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8: 美在旋转。
29: 大扫除啦，
30: 我来拖地，
31: 我擦黑板。
32: 劳在闪光。
33: 德智体美劳全面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当孔当村立足边境山区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以126而精细化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为抓手，统防防汛应急以及基层治理和现代边境幸福村建设，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实际书写边疆安稳安居振兴发展的民生答卷。来关注，
2: 进入汛期，独龙江乡降雨增多，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孔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荣像往常一样带着地质灾害监测员穿梭在村寨山间，对辖区内的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金荣：
3: 平时我们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汛期更是全员在岗，全天候待命，把每一处隐患盯紧守牢，提前做好疫情提醒，把风险挡在前面，守好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们基层干部最基本的责任。
2: 常态化的隐患排查为应急处置积累了经验，夯实了基础。2025年531特大暴雨山洪灾害来袭时，强降水引发多处滑坡泥石流，江水水位暴涨，形势非常危急。得益于1262机制的高效运转，孔当村快速响应，精准预警，全员联动，快速组织人员入户动员，转移避险，全村累计安全疏散群众233人，实现灾害面前零伤亡，用实干践行了为民初心，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硬核能力。金荣：
3: 1262预警教育机制实现了提前预警、分期响应、快速联动，从街道气象预警到教育到户，我们层层转导压力，步步落实措施，党员干部冲在前，群众背后起参与，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成功避险的根本所在。
2: 531洪涝灾害造成孔美小组11栋房屋损毁，全村2.7万亩草果产业也因桥梁道路损毁面临采摘运输难题。孔当村一边提速推进安居房建设，让群众早日安居，一边用科技赋能破解草果采摘难题，全力推动群众安居增收。走进孔美小组灾害重建安居房，11栋新居错落有致，水电配套齐全，独龙族群众安稳入住新家，安居乐业，曾经受灾受损的村寨已然蜕变为宜居和美边境家园。独龙江乡孔当村孔美小组村民穆文军：
4: 洪灾把我们的老房子淹了，原本心里很发愁，党委政府及时帮我们建起安居房，新房子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我们住得安心又舒心，非常感谢党委政府的关怀。
2: 安居更要乐业，针对草果采摘运输难题，当地争取无人机运输试点，大幅缩短运输时长，降低运输成本。2025年，孔当村共采收草果414.59吨，销售总价398万，仅草果一项人均增收3900元。独龙江乡孔当村王美小组村民穆景平：
5: 去年我们家草果是收了差不多4000多斤，然后卖了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用无人机运输以后，就运输费就节省了好多，然后差不多节省了5000多元。就算是去年虽然是遇上了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家庭的家里的收入差不多跟往年一样。
2: 孔当村以1262机制为纽带，推动防汛应急边境治理与幸福村建设深度融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独龙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马永生：
6: 我们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依托1262机制抓实防汛避险，依托网格化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同步推进灾后重建、产业发展和幸福村建设，既守好边疆安全，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近日，2026年云南省旱地优质稻生暨无人驾驶机械播种示范活动在曲靖市罗平县举行，全程机械化旱稻播种以及两种养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等关键技术集中亮相。随着机械化无人驾驶播种技术的落地田间，罗平旱地优质稻规模化和现代化的种植也迈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 在罗平县罗雄街道杏多路村旱地优质稻种植基地，无人驾驶播种机在连片旱地里平稳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全流程作业，播种精准高效。此次推广的旱地优质稻打破了传统水稻必须依赖水田种植的限制，依托院士团队旱作种植技术支撑，搭配全程机械化作业，生产效率较传统人工种植提升40%以上。作为罗平旱地优质稻加油菜周年高效轮作核心样板区，杏多路村今年示范点种植面积达300亩。自2021年罗平县启动旱地优质稻试验示范以来，先后引进滇禾优系列、滇旱优系列、中科育豪等优良品种，历经5年试验示范与实践探索，已初步形成适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的种植技术模式。2026年，罗平县计划推广旱地优质稻3000亩，主推品种为滇禾优918、滇禾优80等，具有耐旱、抗倒伏、米质优、产量稳的优势，助力稳产增产，促进农民增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7: 因为罗平有大片的土地，这些土地呢大部分是旱地，但是我们现在有个新的技术，就在旱地上种出水稻来，而且这种水稻米质很好，产量很高。我们想呢，就通过全程机械化，通过几个团队在这里呢先做示范，今年如果我们试验成功，明年呢我们就可能大面积推广。
2: 旱地优质稻具备耐旱、耐瘠、耐涝特性，仅依靠自然降雨就能满足生长需求。相比传统水稻种植更节水节肥，有效破解罗平季节性干旱导致的水稻种植难题，为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供新路径。罗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俊。
8: 罗平县旱地优质稻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通过种植旱地优质稻，将有效解决罗平人民的口粮问题，同时促进农民增收。通过全程机械化的应用推广，将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群众劳动强度。全县推广旱地优质稻全程机械化示范，为全县粮食生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2: 依托院士专家团队科技支撑，罗平将持续优化品种布局，强化技术攻关，扩大旱地优质稻示范效应，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旱地变良田，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绘就春有油菜花海、秋有稻浪飘香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1: 5月29号到31号，来自柬埔寨、泰国、越南和印度的11名南亚、东南亚网红博主就来到了大理，开展文旅体验和内容共创活动。我们去了解一下。
2: 在为期3天的行程中，网红博主们先后走进云想山、海东文笔村、金梭岛、大理古城、洱海生态廊道、下关沱茶博物馆、蝴蝶泉、西周古镇等地，边走边拍，实时分享，通过直播、短视频、图文等形式，用他们的语言和视角，把大理的美景、美食、文化传递给广大网友。洱海生态廊道风景如画，成为博主们驻足打卡、休闲体验的热门点位。大家漫步海边，一边拍照打卡，一边品尝咖啡，切身感受大理良好的生态环境。柬埔寨网红博主林立图。
9: 其实我第3次来洱海，所以我觉得这边的风景是非常非常漂亮，还有很多咖啡店，所以现在柬埔寨人都喜欢来这边，所以觉得非常非常舒服还有开心。
2: 柬埔寨网红博主茉莉花。
10: Actually, it's not my first time in 大理。
11: 其实这并非我第一次来大理，这是我第二次了。我总是渴望能再回来，因为这里在我心中占据了一个位置。每当我来到这里，都会感到宁静。我觉得这里就是我想要休息的地方， 因为在我的国家，我因为工作而感到压力，但当我来到大理时，我的思绪便会平静下来，我可以变得平和，清晰地思考。
2: 在下关沱茶博物馆，大家详细了解下关沱茶的发展历史，并近距离观摩传统制茶工艺，亲自体验沱茶压制过程，成为此行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泰国网红博主陈慕云，
12: 这个是第一次我做了沱茶，然后刚才我参观这里的那个博物馆，感觉就是历史很长，它应该有100多年了，然后我觉得是刚才我体验了他们的工艺，感觉挺好的。它还有那个可以压茶的时候嘛，它也是用传统的那种，感觉很有意思。
2: 在蝴蝶泉景区，博主们品尝大理特色宴席土八碗，观看白族民俗歌舞表演，沉浸式体验大理的民族文化。柬埔寨网红博主
13: My first impression coming to Dali is so beautiful. Everything.
14: 我初到大理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实在太美了，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食物也非常美味。刚才我刚用完餐，吃了两碗米饭，味道实在太棒了。这里的文化氛围也令人惊叹，我能看到许多东西。这里的风景、街道和集市都堪称完美。我很想在这里生活。
13: Dali, visit Dali. You must come here. It's the best. So come here.
2: 此次活动依托云南广播电视台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机制，由对外传播中心精心策划组织，通过借助海外网红传播优势，以国际化年轻化的视角，全方位展现大理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为促进两地文化交流搭建新的桥梁。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入汛以来，云南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和响应联动机制，全方位的织密汛期的安全防护网。来关注
15: 西双版纳州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防范化解澜沧江流域汛期安全风险。演练聚焦空地水立体化救援，通过 3D 建模精准摸排水域地形、水流状况，检验了侦察定位、远程施救、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实战能力。西双版纳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李国兵，
16: 此次演练紧贴当前防汛减灾工作实际，进一步提升队伍运用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开展救援的能力。
15: 曲靖为应对强降雨天气过程，统筹抓实城市排涝、隐患整治等工作。吉林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防洪办主任张玉成，
17: 我们专门组建240人专职应急抢险队伍，全面实行三人到人、点对点精准管控，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支援。
15: 怒江州贡山县抓实监测预警、巡河排查、物资储备等全链条工作。一线巡查队伍对怒江、独龙江两大干流、43条重要支流、89处山洪灾害风险区开展不间断滚动排查，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怒江州贡山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郑自忠，
18: 我们以1262机制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目前已储备防汛物资4200余件，并定期整理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继续来关注滇超。从去年的11月份开赛以来啊，这个首届滇超联赛历经了15轮120场的比赛，全省16个州市的球员和球迷尽享足球带来的快乐，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赛场下双向奔赴，足球就成了全省体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最佳的媒介。来了解一下。
19: 开赛半年多以来，人气爆棚的滇超成为了大家欢度周末的第一选择。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20: 上座率达83.62%，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达6.65亿元， 拉动餐饮、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24.45亿元。
19: 一季球赛带火一座城，昭通市教体、文旅、商务等部门联手，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市推出一票游昭通，凭票根可享39家景区免费，统筹发放美物、美食、美宿消费券300万元，汽车消费券2500万元，汇集近830户经营主体，实打实地跑出了城市消费增长超1元的绿茵加速度。红河开远是红河队的主场比赛举办地，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足球成为32万开远人的共同脉动。据统计，滇超前6个主场比赛，开远市吸引了近2万名外地游客球迷前来，直接带动经济收益超过3000万元。足球成为赋能城市发展、激活城市活力的全新名片。坐拥中超比赛主场的玉溪，持续火爆的中超叠加深入人心的滇超联赛，这份足球红利汇集到了青少年。依托全市296块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200块的坚实基础，玉溪构建起了完善的校园社会赛场人才培养链条。目前，玉溪常年参与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超过10万人次。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华志雄：
21: 让基层足球氛围热了起来，也带动了州市的场地建设、青训普及，为本土足球人才成长创造了土壤，夯实了群众体育基础。
1: 5月30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进行了最后一轮的较量。经过了激烈的对决，联赛8强正式的产生，丽江、昆明、红河、玉溪、曲靖、德宏、迪庆、楚雄8支球队晋级第二阶段的淘汰赛。
15: 本轮的8场比赛节奏明快，对抗激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红河队1-0战胜楚雄队，昭通队和普洱队战成2-0，玉溪队3-0击败西双版纳队，德宏队3-0拿下怒江队，临沧队0-2不敌丽江队，大理队以0-5输给昆明队，宝山队2-3负于曲靖队，迪庆队和文山队在90分钟内0-0打平，最终通过点球大赛，文山队以5-3赢得比赛。西双版纳队队长肖磊：
22: 滇超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吧，我也是第一次踢这个大型的赛，给我们年轻球员吧一些机会，把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乡的球迷、家乡的家人，还有带给全省的人民。
15: 本轮比赛既是各队争夺最终排名的位次之战，也是多支队伍的赛季收官战。8强队伍将根据积分榜排名开启后续交叉淘汰赛的比拼，向着滇超联赛总冠军发起冲击。昆明队队员鲁颂阳：
23: 为我们后面的淘汰赛做出了一些关键性的调整，然后也适应了一下后面的比赛的一些节奏。
1: 最近的这2天，在云大附属医院就接诊了这样的一个病例，患者呢是吃了隔夜复热的健手青，那么出门开车途中就出现了中毒的反应，出现了幻觉和感知错位，紧接着就引发了2起交通事故。医生就提醒了，野生菌上市的这个季节啊，要注意吃菌之后开车暗藏的风险。
24: 这位患者的话呢，他是22号就是在市场上买的菌子，吃了以后呢，就是23号呢晚上又吃，吃完后面就出去开车，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就发生了那个交通事故，发生了2起，把人家车给撞了。
25: 医生介绍说，患者食用的健手青毒素复杂，加热方式不对或加热不彻底，都容易引发神经性中毒，使人产生各类幻觉。这类中毒主要损伤神经系统，不少人起初毫无异常，之后症状才会慢慢显现。这时候如果驾车上路，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安全驾驶能力。
24: 整个临床症状表现的话，都是表现为神经精神的症状，然后看到小人啊，或者是一些奇妙的一些幻象，还有一些各种就是可能在 AI 或者电影上才看到的一些动画的一些图像。
25: 出现幻象之后会扰乱驾驶人对路况的判断，这也是驾车途中菌中毒发作引发车祸的关键原因。
24: 吃了菌子出现神经精神的症状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对路面的一个情况会出现一个误判，然后呢会出现头晕脑昏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会出现一些 幻觉。如果出现幻觉的话，它就周围的那些建筑或者汽车或者人，它都会可能会变成其他的一些幻象出现，很容易造成那个交通事故。
25: 医生说，吃了加热不彻底野生菌之后，驾车上路的危险系数极高，极易诱发交通安全事故，市民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24: 在吃菌子的情况下，尽量的不要开车或者是从事一些危险的一些工作，这样呢，就是如果出现神经精神症状的话呢，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后果。
25: 除此之外，医生建议吃野生菌时尽量不要饮酒，如有不适需尽快到医院就诊，
24: 避免从事一些有危险有风险的一些行为，比如说驾车或者是一些危险地方的一些作业，这个一定要避免，防止发生一些意外。如果你的家人就是出现吃菌子的一些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就诊，然后避免开车上路。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发现新云南，以上内容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资讯。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还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的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 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都说云南十八怪，鲜花不败算一怪。鲜花是云南的一个特殊符号，云南的立体气候是以寒温热类型的植物生长，在这个植物王国里，四季常青，鲜花常开。春夏秋鲜花常开不难想象，而进入数九寒天，傲雪斗霜的山茶花、梅花则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盛开起来。云南的花不能用朵、用株或者用盆来计算，也不能用片、用块或用圆来估量。云南的花一旦盛开，要一山一山的来计算，那是真正的满山遍野。云南的花不在乎人的欣赏和赞叹，365天想开就开，一开就无边无际，没完没了。正所谓一年四季花不败，云南人以花为荣，以花为福，以花为业，这应该归功于云南气候的多样性和地理环境。植物生长的好坏是与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劣息息相关的，大自然似乎对云南予以了特别的厚爱，使得云南的花卉具有品种多、品质好、四季有花市、常年开不衰的显著特点。首先，云南野生的花卉不下2500种，加上衍生的、引进的，其品种之丰富就可想而知了。真正是世上有的云南有，别人没有的极品，云南独有。再者，

南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的垂直变化，使得不同生长习性的各种花卉都能在这块红土地上找到适宜的生存环境而茁壮成长。特别是冬春两季，北国千里冰封，万木凋零之时，云南大地却鲜花盛开，花市正忙。再加上云南高原上阳光中较强的紫外线照射，使云南鲜花天生丽质，不仅花朵硕大，色彩艳丽，花形多变化，而且茎干茁壮，叶绿而花红，品质上乘。有些从国内外引进云南种植的花卉，甚至比在原生地还长得好，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花。难怪世人对云南鲜花会如此情有独钟。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

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云南之美，美在彩云之花，花之美，美在色香姿韵。20多年来，云南鲜切花产量连续保持全国第一。云花这张云南的彩色名片，围绕全省花卉产业实现千亿元的发展目标，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突破与发展。鲜花作为云南之美的代名词，全省花卉种植总面积、总产值、鲜切花的产量每年都有增长，稳居全国前列。斗南花卉市场作为云南的网红打卡点，斗南的鲜切花可以直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名扬海内外。作为鲜花产出大省，云南省80%以上的鲜切花和周边省份及国家的花卉入场交易，在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出口46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这样告诉你，全国每10只鲜切花中就可能有7只产自云南。随着电商和物流平台的快速发展，香港、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客户明显增多，大多数都会继续多次回购，大大增加了收入。云南鲜花实现了很多人的创业梦。目前每天有40多个品类、500多个品种的鲜花在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高峰时每天有800万到1000万只鲜花从这里启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0%到30%出口到南亚、东南亚国家。今天，云南的鲜花漂洋过海，飞向更多的地区，绽放芬芳，香飘世界。

0: 一个人一条路，人在途中心随景动，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我是丰硕，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春风沉醉中摇曳出万千风姿，芬芳旖旎里映衬出七彩斑斓。云南鲜花遍地，坐拥众多与鲜花有关的网红打卡地，石林花海、捞鱼河湿地公园、斗南花市等等。早上朝阳斜射，郁金香花蕾上的水珠晶莹剔透，花儿带露更加诱人，带露的郁金香花朵更娇艳，更赏心悦目。在朝阳的斜射下，郁金香花朵的层次感更强。世界花卉看云南，云花是亚洲鲜切花行情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云南同时拥有着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鲜切花交易中心，斗南花卉市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多年来稳居云南省第一大优势产业，成为云南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重点产业之一，花卉新品种研发和应用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追溯历史，云南自古以来便对鲜花情有独钟，云南人爱花，更喜欢种花。在云南，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鲜花。吃花食，饮花酒，喝花露，品花茶，

传统与西式料理结合的创意鲜花食品源源不断，让味蕾徜徉最清新的旅行。云花似锦，点缀古滇大地万千风物，绿色发展，成就七彩云南美好未来。作为云南面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云花昂首怒放，将云南之美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花之时高雅又野趣，花之时儒雅又斯文。鲜花作食古已有之，楚国诗人屈原曾言：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璎珞。历朝历代更是流传着以花作食的例子，唐代桃花饭，宋代桂花糕，明代蔷薇糕，无一不令人神往。但若说起最负盛名的花食，还得看云南的玫瑰花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深谙花食之道的云南人，以花作食，以花作兴，将玫瑰花做成了味道别致的伴手礼，向远道而来的朋友传递最美好的祝愿。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建飞，为您带来的是博新云社的美文分享。感谢您的收听。
1: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2: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1: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您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刘璐。人间四月芳菲尽，彩云之南已痴花。花之时高雅又野趣，花之时如泣又思文，鲜花入馔自古有之。被称为植物王国的云南，拥有野生观赏植物约2500多种，这里生长的许多花卉都可食用。在云南，鲜花不仅可以观赏，还会被端上餐桌成为菜肴。玫瑰花和茉莉花、山茶花与芭蕉花，这些都是秀色可餐的花食之宠。国人最早食花的文字记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两汉时期又出现了菊花酒、兰花酒和芍药酱。汉昭帝有柳池，中有紫色芙蓉大如斗，花叶干可食。分气文史里的史料中记载了从汉代开始鲜花已经被直接使用。到了唐朝，中国重花之风日盛，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春天里采花做花糕已经很普遍了。除此之外，用花煮粥、用花做菜也开始常见。翻开一部中草药图谱，有花的就占了一半以上，而这一半以上的花朵又经常出现在云南这片红土地，出现在各族人民的餐桌上。现如今，在四季花不败的云南，四时竞妍的鲜花不仅是观赏的植物，在云南，漫山的杜鹃、红火的木棉、纯净的幽兰、芳香的茉莉，同时也是餐桌上的时兴菜肴。几乎每一种可食之花都能与一种菜谱联系着，这就是所谓的秀色可餐吧。吃花依然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澜沧江畔以花为生的拉祜族、苗族采花山、纳西族以开

0: 白花的植物为滋补品，大理白族人最爱吃杜鹃花。别以为只有雨季的菌子才是美食的狂欢，初春的云南早已是一番花草盛宴，令人心醉不已。
1: 文人皆留笔墨，迸开新瓣浓于染，晴出高枝烂欲燃。云南省不仅把鲜花作为一项产业，而且是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云南的鲜花从大山里走出来，和大工业、大公司、大市场联系在一起，成为支撑云南经济的许多柱子中的一根。今天已经不仅仅是姑娘四季把花带，而是姑娘四季靠花发了。鲜花可以是一种产业，可以是一株摆设，也可以是一道佳肴。云南因花而盛，因花而闻名世界。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8: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

0: 后，
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放下繁多的事物，放松劳碌的心灵，给孩子哼儿时的歌谣。倾听孩子的诉说，和孩子度过一个别样的儿童节，用欢笑点亮童年，让快乐陪伴着。

0: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后来就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

醒来的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

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独立的气质是我们内在自主思想和独立个性的外在反应。在今天的社会里，谁都不愿意成为人云亦云的庸人。思想的自由和独立的个性，正是区别于一般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的生命源泉。听到现在，我这么想来自于林志炫。

似乎我们的心灵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等待，等待内心的愉悦、明朗和微小的幸福，就像是春日樱花，洁白芬芳，自然浪漫，自生自灭，无边无际，等待生活的某时某刻，能够刚好地站在一棵开花的树枝下，抬起头来为它而动容。记得刘若英曾经唱到，她的温柔是一种火候，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的走，说白了，温柔就是一种智慧。听奶茶这首《她的温柔》。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生活，岁月冲淡了一切，包括伤痛，当然也包括欢笑。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楚自己，只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好的音乐继续陪在你的耳边，听到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克隽逸。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码字，也非常尊重文字工作者的人。我觉得文字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折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还记得演员陈坤曾经说过，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它所传递出来的思考和态度。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出版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出版绝对可以带来精神上的盈利。这些文字就像一面镜子，

那现在时间是1:45。此时此刻又是一首老歌，《为爱受一次》，来自刘德华。确定

青春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练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接下来送上这种来自于蔡健雅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一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接下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来听到这首白桦林，来自于破树。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继续来分享修炼爱情，来自于徐佳莹。

古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送上这首《乡间》。

刻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阳良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接下来送上这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边走边唱》。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也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的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听到金莎还有林俊杰所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

0: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接下来分享容祖儿所带来的《流沙》。
1: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的难分难解，总讲一遍。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接下来听到这首《塔罗牌恋人》，来自于江美琪。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送上胡夏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来听到这首《战江湖》，来自

不懂足球的人无法了解球场上的英雄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

爱一个人之前先要爱自己，只有做到爱自己才有资格去爱另一个人。其实这也是曾经我们在一路的跌跌撞撞当中所学到的道理。如果说呢，能够真爱自己，保护自己，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有能力去保护和爱别人。

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付出，可能呢，在以一种呢，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回报有多少的这个方式来看待，总是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收获。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心态摆平，任何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付出，或者说呢，一定要有同等的回报。

0: 口腔和心脏六大健康领域，系统构筑医校家社四方协同的育人网络。在楚雄州永仁县，当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丰富文体活动、家校社协同等方式，共同守护学生成长。楚雄州永仁县民族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启碧超：
1: 始终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保障充足户外活动时间，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常态化开展体质监测和心理疏导，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线。
0: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保健处处长李楠：
2: 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儿童的心理问题，那么我们采用了省妇医院团队的研究方案，先以试点的方式呢来推行，进一步的加强和教育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在我们省级层面呢，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络员的会商机制，及时发现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在全省来推广，一起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加油护航。
3: 昨天，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风险、除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4: 省安委办通报情况，省住建厅消防救援局汇报发言，曲靖市红河州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没有下不为例，不能有丝毫懈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隐患，动真碰硬解决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作业人数不清、瓦斯防治漏洞等问题，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严厉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行为。要紧盯道路交通、危化品及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燃气、文化旅游、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加强监管治理，确保存量隐患整改到位，增量隐患动态清零。要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坚持铁腕执法，坚决惩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形成警示震慑。会议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防震减灾须臾不可放松，要完善预案机制，提升预警时效，夯实基层基础，周密做好防范应对准备。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把安全防范工作时时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有效化解各类风险，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5: 省委决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以省委名义表彰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按照评选表彰工作要求，在各州市党委和省级工党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征求意见、审核遴选、酝酿研究等程序，形成了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云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1日至6月5日，详细内容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
3: 最近几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面对面多个栏目持续关注云南的一位基层干部田如良。他浑身裹满泥浆，宛如一座泥塑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照片背后记录的是他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未及休整便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感人故事。面对突发的特大洪涝灾害，田如良用一次次逆向而行的生命托举，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

0: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22点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立即行动起来。他连夜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1: 我依然在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去了。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的。
0: 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1: 我就想还回头，我讲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的，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地方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个手上的，像被沉在高头，我别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像被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就慢慢的扭头出来，我出来我慢慢我是像被穿起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沉着这个手骨头，得跳出来家的出去逃生出去的。
0: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群众田猛祥：
1: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别的这种样，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一样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0: 当天夜里，上红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不仅是在疾风骤雨中为群众筑起生命屏障，1262机制的精髓更在于提前预报预警，及时转移群众，把防的工作做在前，实现从被动救灾到主动防灾的根本转变。地处边境一线的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立足边疆治理实际，以1262预警校应机制为抓手，推动防汛应急、边境治理、幸福乡村建设深度融合，以党建聚合力，以机制提效能，用一桩桩实事、一项项实际，绘就边疆村寨和美宜居的新图景。
0: 进入汛期，独龙江乡降雨增多，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孔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荣像往常一样带着地质灾害监测员穿梭于村寨山林间，对辖区内的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独龙江乡孔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荣：
4: 把每一处隐患盯紧守牢，提前做好疫情提醒，把风险挡在前面，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们基层干部最基本的责任。
0: 常态化的隐患排查为应急处置积累了经验，夯实了基础。2025年5月31号，强降水引发独龙江水位暴涨，多地出现滑坡、泥石流灾害。得益于1262机制的高效运转，孔当村快速组织人员入户动员，转移避险，全村累计安全疏散群众233人，实现灾害面前零伤亡，用实干践行了为民初心，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硬核能力。独龙江乡孔当村孔当一组村民孔艳红：
5: 我们村的村干部也是连夜来劝导我们，把我们护送转移到安置点，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地躲过那个险情。
0: 独龙江乡孔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荣：
4: 从街道气象预警到教育到户，我们层层管道压力，步步落实措施，党员干部冲在前，群众背后起参与，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成功避险的根本所在。
0: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系着政绩，洪涝灾

0: 灾害造成孔美小组11栋民房损毁，全村2.7万亩草果产业也因桥梁道路损毁面临采摘运输难题。在乡党委政府统筹部署下，孔当村提速推进安居房建设，并针对草果采摘运输难题，争取无人机运输试点，大幅缩短运输时长，降低运输成本。独龙江乡孔当村孔美小组村民穆文军。
1: 新房子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我们住得安心又舒心，非常感谢党委政府的关怀。
2: 独龙江乡孔当村王美小组村民穆景平：
3: 运输费就节省了好多，然后差不多节省了5000多元。虽然是遇上了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家里的收入差不多跟往年一样。
0: 近年来，孔当村将"1226"预警响应机制与怒江州5级网格化管理体系深度融合，构建起乡行政村、村民小组、党员中心户、网格员层层包保、权责清晰的责任链条，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定岗定人、值守在岗，实现风险防控无死角、全覆盖。 同时，深化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推行找、听、议、督、工5次工作法，创新党建加村规民约治理模式，充分凝聚党群共治力量，巡边护林发展生产，共建美丽家园。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6万元，分红20.51万元，惠及980万群众，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4: 独龙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马永生：
5: 我们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依托网格化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同步推进灾后重建、产业发展和幸福村建设，既守好边疆安全，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4: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专题报道。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从2004年昆交会首次设立南亚馆，到如今升级为国家级博览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南博会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人文交流日益紧密。南博会正推动中国与南亚各国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5: 2027年，阿富汗商人哈莫德带着一批手工地毯从喀布尔出发，经乌鲁木齐到了昆明，成为当年昆交会南亚馆唯一的阿富汗商人。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第三天的我都没有地毯在，我都未接，都卖完了，然后喜欢大多了。
2: 第一次来昆明参展，就让哈莫德见识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此为起点，哈莫德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把家安在了昆明，把地毯生意。 做到了全中国。2013年，中国南亚博览会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展会永久落户昆明，让买卖双方从不认识到常来往。南博会提供第一次握手的机会，拓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循环，为中国与南亚合作搭建面对面、点对点对接的专属桥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舒兰。
6: 云南省作为中国毗邻南亚国家的省份，在地理位置、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我们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南博会作为国家级的展会平台，不仅仅是一个降低交易成本，更是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产业和产业链的融合，拓展了市场的渠道，而且扩大了品牌的推广的效率。
7: 务实高效的南博会成为推动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5: 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一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阿富汗商人哈莫德。
2: 今年是最大的一次南博会，希望有更多人到我们阿富汗的展位，跟我们阿富汗商人交流，希望今年生意大卖。
1: 哈默德的故事是南博会引进来最生动的注脚，资深艺人来到昆明赤手空拳成家立业。

0: 一个人的南博故事折射的是一座桥的无限商机。南亚是充满生机、潜力和机遇的经贸沃土，办好南博会将为我国同南亚合作注入更多新动能。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6月1号，由共青团、云南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 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云南少先队六一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展竹竿舞、背篓绣球等民族体育项目体验、非遗文化小课堂等系列活动。昆明市盘龙小学学生李卓达。
2: 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从今天起，我要更懂事、更努力，好好学习，团结同学，做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好孩子。
1: 滇超联赛昆明队和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联合举办了“童心飞扬，足够精彩”校园公益型活动，教练员、球员和师生们一起观看昆明队精彩的比赛和进球集锦，并进行了10对5足球对抗比赛。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学生田之林。
3: 敢于拼搏，勇于争取！我要学习这种精神，好好学习。在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六一营区开放日活动，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登上水陆两栖消防车，当起小小消防员。昭通宜良县的幼儿园师生们化身古典神话人物，开展国风童趣巡游。一场由幼儿自主策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孩子们化身小小策展人，自主完成展品创作，布展陈列，在童趣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华山幼儿园教师张芳。
1: 充分挖掘了在地的博物馆资源，并且将它融入到了课程当中，真正的体现了我们文物因孩子而新生，孩子因探索而成长。六一之际，各地还开展各类研学实践活动。曲靖麒麟区组织学生走进越州镇，近距离了解辽虎陶瓷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底蕴。曲靖是麒麟区北关小学副校长张廷波。
4: 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创新创造思维，也让大家深刻体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十四五”时期，云南按照应流尽流、应采尽采原则，助推云品出滇，以采购时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据统计， 5年间，全省各级预算单位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规模稳步增长。 相关产品采购额占食堂食材采购总额的 22.5%， 高于中央划定的 10% 标准。全省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累计采购金额 13.79 亿元，预留份额完成比例达 207%， 超额完成采购任务。依托832平台，全省累计在88个脱贫县域培育孵化千余个特色农副产品品牌，有效拓宽农特产品销路。
5: 14-5期间，脱贫地区供应商累计销售额达19.54亿元，为云品出滇提供便利条件。近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发布共创未来行动计划成果清单，云南两项目入选，分别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埃塞俄比亚波利纳卡拉图尔图村共建咖啡减贫示范村一期项目。
4: 近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持续打造区域农业科技新高地，国际合作绩效显著提升，在建国际合作平台总数已达11个。日前，我省启动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依托应急广播保障基层防汛防灾信息传递。行动周期从5月30号起至9月30号。
6: 华能澜沧江公司在云南布局的单体最大光伏发电项目镇康县草山光伏发电项目正如火如荼推进，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9.12亿千瓦时。
4: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本周四中午12点，曲靖市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14-5期间，曲靖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9%。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曲靖如何保持好的成绩，实现开好局、起好步。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曲靖作为农业大事，在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有力的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2025年，曲靖冲进全国避暑游城市热度前10，在培育壮大避暑经济方面，曲靖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效？
1: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反映以下的问题：曲靖市麒麟巷出租车、网约车违规占道候车，随意上下客，影响通行秩序；夜间露天餐饮摊贩无规范油烟净化设备，导致大量油烟排出污染空气，油污污染路面；白天沿街商铺摆放交通锥或杂物，占用公共人行道，本该让行人通行的人行横道上规划停车位，行人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清理整顿，恢复麒麟巷整洁通畅的城市面貌。今年到曲靖看文艺展演，乘坐出租车，90%的司机都不打表，还告知爱坐不坐，态度极差。曲靖的红绿灯显示 H 是什么意思？
0: 针对这些问题，曲靖市在本周四的直播节目中会一一做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

0: 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1: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至四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这一数字的稳步增长，直观反映了跨国投资者布局中国市场的积极意愿和实际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外资。
0: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我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我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

0: 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目标，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
1: 就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的基础上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能力。
0: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
1: 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
0: 据法国方面的消息，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下面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比上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了0.7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量产出保持扩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
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六月申报纳税期限截至6月15号。
1: 更多国内消息，关注一组快报。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施行，

0: 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国际方面，首先关注一组快报。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3: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月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
2: 当地时间5月30号，刚果金政府通报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最新进展。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260例，疫情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及南基五省多地。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然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

0: 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现场消防人员的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天的13:07，现场火势已经被完全扑灭。
1: 法国当局5月31号通报，法国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的冠军之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为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0: 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碎片散落，近7万用户停电。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此外，该州大片地区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到今天晚上，昭通市、曲靖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怒江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阵雨17到28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8到21度，蒙自阵雨转阴22到32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卢水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普洱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文山阴21到31度，曲靖景洪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玉溪阵雨18到29度，昭通小雨16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涂红仪、王宇，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1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9: 云想衣裳花想容，
1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